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各级各部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时代先锋系列报道，周瑞琴扎根基层30余年，当好社区治理领头雁。东莞制造美学之城2.0版亮相央视。工 BA 东莞半决赛落幕，7月3号迎来收官大战。东江畅游公开报名，定于7月19号在游泳之乡道教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东莞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5: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及市有关单位在市行政办事中心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市委书记韦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等参加。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认真做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市纪委监委机关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办公室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三服务工作水平，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市委办的担当和力量。市府办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全面提升三服务工作水平，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市政协机关组织党员干部在市行政中心西楼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更加自觉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委组织部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组织工作职能定位，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担当实干的作风，抓实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等各项工作，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东莞的发展优势，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市委宣传部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了

0: 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平安稳定，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东莞、法治东莞，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强政法保障。市委金融办全体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后，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发力，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全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学习张连生等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优秀品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要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切实让广大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温暖。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人大机关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会议强调，要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更大力度服务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走深走实。要筹备好专题党课、机关主题党日活动等，进一步筑牢人大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根基，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稳步推进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重要法规审议修订、重要人事任免等工作。要督促各级各部门压紧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要适时谋划开展相关调研，做好有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工作，为我市进一步落细落实安全风险防范各项措施贡献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号，市政协警示教育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并讲专题党课。
2: 郑建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东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历史逻辑、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锚定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保证，在坚守政治本色中涵养正确政绩观，锚定专门协商机构这个核心功能，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彰显正确政绩观，锚定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个价值原点，在践行履职为民中坚守正确政绩观，锚定大团结大联合这个统战本色，在广泛凝聚共识中厚植正确政绩观，锚定一等一流这个履职标准，在提升履职效能中淬炼正确政绩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履职尽责，推动东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近日，中共广东省委、东莞市委先后分别对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作为基层社区党员代表，东城街道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瑞琴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在党的建设和基层治理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呢？
3: 看需要社区有什么需要协调，我们有什么困难去解决的。
2: 从1991年开始，

0: 瑞琴先后在东城街道多个部门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到东城街道兴城社区工作。兴城社区作为一个新型社区，有25个住宅小区，辖区商贸业发达，常住人口约8万人，很多居民都来自五湖四海。周瑞琴始终把基层平安的责任扛在肩头，认真倾听群众心声，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王先生是一家监理公司的负责人，前段时间公司一位员工在离职的时候因待遇补偿问题和公司发生纠纷，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了解相关情况后，周瑞琴随即邀请了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律师及时介入，通过背靠背调解，双方当天就达成了和解协议。公司负责人王先生：
1: 本来这个事呢，如果是真正的走司法程序呢，可能会耗时耗精力，可能对我们公司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朱书记呢，通过他的晓之以理啊，动之以情啊，通过做细微的一些工作，把这个事一直就是达成一个协议。
0: 周瑞琴：
2: 你把圣人社会变成俗人社会，变成这个社会信任的社会，国家的基石、治理的基石就稳定了。
0: 基层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单靠社区工作人员的力量显然不够。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周瑞琴提出以党建引领为轴心，将专业社工服务和群众广泛参与深度结合，打造兴城社区党建引领新治理3乘3工作模式成果。他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构建起基层治理、民生服务载体创建的社区发展可持续循环。
2: 党建引领社区党委只是一个指方向，通过社工赋能，还有群众的需要，热心的居民提出，要他参与来，那就整个圈呢形成了合力。
0: 30多年栉风沐雨，周瑞琴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迎难而上、实干为民、担当作为的初心本色。今年6月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 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需求是永远是发生变化的，如何利用我们的个人的发挥的力量，把基层治理处理好，把群众的关系拉近信任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路虽远，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当人们在讨论为什么要入党时，在南城街道周西社区，有一名57年党龄的百岁老党员，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0: 今年102岁的陈字是周西社区人人敬重的老党员。陈字45岁加入共产党，在此之前，他已在生产队长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多年。1956年开始，陈字先后4次担任生产队长。32年的基层岁月里，他带领村民春耕秋收、修渠筑路，把全部心力都倾注在了集体生产与村子发展上。老党员陈字女儿陈英：
4: 他街坊号就做队长噶，带领嗰啲村民啊一齐去种田啊、饲养啊、割禾啊，带领嗰啲人一齐去做噶，即系种木薯啊、种蔗啊嗰啲，即系总之耕种嗰啲嘢啊，都好忙碌噶。嗰阵时好多嘢做噶。
0: 在陈英的记忆里，父亲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小时候，他常不理解父亲的忙碌，长大后才渐渐明白，在父亲心里，村里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入党57年来，陈字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把党员二字活成了刻进骨子里的习惯。南城街道周西社区党委委员李杰玲：
5: 我们每次去看陈伯呢，他从来都不跟我们提什么困难，提什么要求，一开口就问我们社区现在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现在他应该有102岁的高龄了，心里做的还是我们集体。说实话，我们现在干社区工作呢，最该学的就是他这份初心。党员不是挂个名的，是要为群众干实事。
0: 半个多世纪，管一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西也从昔日的乡村变成了今天下辖8个居民小组、户籍人口近4800人的现代化社区。而变化背后，正是一代代像陈字这样的基层党员，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初心使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7月1号晚，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前，一则以“美好生活，东莞制造一直相伴”为主题的短片引起大家关注。这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第二版宣传短片，7月1号起在 CCTV1、CCTV13、新闻联播、新闻30分黄金时段展播。
7: 今年2月至4月，该主题第一版宣传短片亮相央视多个栏目，东莞制造一直陪伴并推动人民群众生活升级的时代故事，引发观众广泛共鸣。此轮展播的第二版短片侧重当代生活场景，从智能家居、电音美食、潮玩电竞，到旗舰影像、创新科技，东莞制创优品不断提升人们和每一居的生活品质，这是制造美学的价值，也是广获行天下的日常。第二版短片沿用美好生活、东莞制造一直相伴主题，时长同为20秒，用东莞制造的代表作品串联起日常生活当中的元气时刻、温馨时刻、热爱时刻、精彩时刻、高光时刻五大场景，服务人们衣食住行于全场景的陪伴力量和温暖质感。此轮短片展播恰逢暑期，这个暑期的东莞潮流活动琳琅满目，既有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全球 IP 云集中国潮玩之都，也有月 BA、 月超、镇 BA、 场 BA 等连场精彩赛事及热门展演活动。东莞串联起这些活动安排和品牌工厂店、商圈优惠，推出暑期游购东莞线路，市民游客凭演出赛事票根和活动参与凭证，可享受上百种专属折扣优惠。
3: 7月1号晚，2026年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东莞城市赛半决赛火热开打，两场精彩对决顺利落幕。历经完整小组赛阶段比拼，半决赛激烈比拼，赛事即将迎来收官之战，总决赛将于7月3号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上演。
0: 本届赛事共有8支企业职工球队参赛，分为 AB 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经过3轮循环对战，新亚中德、慕斯集团、东莞农商行和大朗资产4支队伍分别晋级半决赛。当晚首场半决赛由 A 组第一新亚中德对阵 B 组第二大朗资产，上半场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半场战至30平。下半场新亚中德迅速找到进攻手感，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9-56险胜大朗资产，连续2年闯入赛事总决赛。新亚中德队队员何子文：
8: 去年拿了个第二嘛，很遗憾，今年目标还是要冲冠嘛，就尽力去冲冠，看看把冠军带回东坑。
0: 第二场半决赛由 B 组第一东莞农商行迎战 A 组第二慕斯集团。东莞农商行开局便掌控赛场主动权，内线强攻搭配外线投射全面开花，最终以70-38大胜对手，锁定另一张决赛门票。东莞农商行队队员莫佳颖：
9: 上一届确实这场就输了，之后也是我们总结也是我们的问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呢，我们要报仇拿冠军。
0: 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东莞城市赛收官赛将于7月3号晚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进行。新亚中德与东莞农商行的巅峰对决悬念拉满，冠军队伍将代表东莞出战省级工 BA 总决赛。
3: 近日，2026年桥头镇工会杯职工羽毛球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镇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100名职工健儿齐聚一堂，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活力工会与动桥头的赛事主题。
0: 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3个项目。赛场上，平日里在各自岗位上奋斗拼搏的职工们瞬间变身运动健将。从预赛到决赛，选手们充分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无论是势大力沉的扣杀，还是精妙绝伦的吊球，都充分展示了桥头镇职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良好风貌。
10: 能锻炼身体，还能和同事们一起交流打球，特别的开心。
11: 比赛氛围的话非常好，大家互相切磋球艺，增进感情。非常感谢工会组织这次活动。
0: 据介绍，桥头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举办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桥头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工会活力。
3: 备受大湾区泳友期待的东江大型群众游泳活动，今年终于向社会敞开大门。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道教镇人民政府等主办的畅游东江活动，定于7月19号在游泳之乡道教举行。这是该项品牌赛事举办多年来首次不再局限于本地团队或特邀选手，所有符合条件的游泳爱好者均可公平报名参与。
12: 本次活动共设三大组别，满足不同水平泳者的需求。主会场设在南城村广场东江赛道，上午开设1500米全程畅游组和500米休闲畅游组。选手将从南城广场码头出发，分别游至7号灯塔和5号灯塔上水。下午分会场则转移到厚德河，进行约200米的欢乐亲子组闯关活动。家长和孩子可在环线中依次完成防溺水、水上安全等主题打卡。报名门槛兼顾能力验证与灵活服务。全程畅游组和休闲畅游组要求年龄在18至64周岁之间，并需提供2年内相应的公开水域完赛证书或游泳轨迹记录。亲子组儿童年龄需在8至17周岁，并持有游泳培训结业证书。随行家长同样需证明具备200米以上的游泳能力。安全是江河游泳活动的重中之重，所有参与者在装备和健康方面均需满足要求。在下水前，工作人员将逐一核验强制装备，不符合规定者将被拒绝下水。同时，所有成功报名的选手需在领取物资时提交半年内2甲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并现场签署纸质免责声明。活动报名采取审核后缴费制，缴费成功方锁定名额，因个人原因弃赛不予退费，如遇暴雨、洪水等不可抗力导致活动取消，报名费则将原路退还。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7: 章程巾帼调解队启动暨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章木头在全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进程上迈出专业化、品牌化的关键一步。望牛墩镇社会工作事务中心携手镇网格管理中心，走进极兔韵达申通快递服务站点，开展下送清凉、质网共治慰问活动，为辛勤忙碌的新就业群体送去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同时，活动同步结合智网人人拍平台开展宣传，扩大活动影响力，号召新就业群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桥头镇团委、卫生健康局等部门联合田心社区，共建应急救援体系，通过系统化培育急救志愿者队伍，推动应急救援力量下沉至社区、公园、学校、商圈等重点区域，力争在突发状况下实现第一目击者快速响应，有效施救。暑期将至，凤岗镇多所公民办学校推出校内暑期托管服务，以基本托管为基础，以素质拓展为特色，以综合实践教育为延伸，构建托管教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有效补齐辖区假期公共看护服务短板，切实为双职工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恢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凝聚起磅礴的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越籍南侨机工许穆的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的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的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他的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他们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队和沿途群众，亦能看到汽车运输队员在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在飞机前影相。许穆是南侨机工的一员，1938年8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和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3200几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几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 其中不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封、山水封、回批封等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5: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价值观。
4: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六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呢啲侨批档案涵盖从清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嘅侨批、回批以及相关信件、账册、票据、证书、谱牒、照片等。此外，仲包括华侨海外生活生产相关的原始文献和实物，以及著名华侨华人的手稿、笔记、日记等。作为广东档案工作专门机构，侨批档案身为牵头单位及研究开发的主要阵地，广东省档案馆拥有专业的库房设施、管理团队、保护技术和开发经验，妥善保管、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侨批档案，确保呢份跨越山海的华侨乡愁和家国情怀得以永久保存，并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6: 因为侨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侨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侨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4: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侨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侨批文化进校园、进侨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5: 暨南大学他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术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了整合资源，深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嘛。
4: 除侨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这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十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其中承载住荣耀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 以及奖牌、同心药同同心丸等食物，唔单止系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嘅重要载体，更系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城市嘅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首稿捐赠者刘平云：
7: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4: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一百几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沙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涛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奇观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修筑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东莞市档案馆展示的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的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100多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大湾区九市同步上传近20万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8: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九市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他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4: 这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粤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 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十五轮会档案，再到实现跨城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在传史、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

0: 值和意义呢？
1: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一系列的微视频。那我们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呀，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呐、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了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粤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0: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1: 我们15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那赛事全程积淀形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呀，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呐、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0: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15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 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

0: 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札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广东地区高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址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深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2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这就是2大块的，比如说接收这个省直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馆，接收入馆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馆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到馆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呐、来函呐，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馆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馆服务协议。 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

0: 系统，包括我们六九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的跨管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管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管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管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管通办的模式拓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管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馆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博硕士论文呐、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政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批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管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

0: 精彩，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我们今天来个好歌季啊，一起听好歌。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吴青峰，《滴滴星锤》。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曾熙路从卢屋路到延熙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延熙路到卢屋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城南路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延熙路从茶山大道到曾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啊。今天呢，前面给大家听会儿歌啊，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态。接下来呢，我们聊个话题吧啊，我们聊一聊最近比较热门的啊，大家每天生活当中都会经历的话题，叫做什么呢？点外卖，大家伙儿听说过没有？没听说过。不过，但是谁能懂？每个月第一个给我发续费信息的，永远都是外卖小哥的公司。为了拿到外卖的红包啊，我甚至是会开两个会员，上班懒得做饭，休假玩来不及，更不想做饭。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外卖了，是不是？每天和骑手打交道甚至成为了日常。然而呢，有的时候你等来的可能并不是外卖，还会有很多意外惊喜啊，非常意外。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点外卖的时候你都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啊，有趣的经历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是

0: 使命在肩。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9: 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1: 我记得有一次半夜里边啊。睡不着觉，饿得不行了啊，一直纠结点不点外卖呢，是吧？后来没忍住点了一份外卖，我记得是凌晨3点多一丢丢丢啊。这个是一份烧烤，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点儿了，毕竟呢其他外卖也不一定出现了，是吧？哎，是一份烧烤。然后呢这个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按门铃，我就打开门铃，我看见一大叔啊，送外卖送来了。我佩服的说，我说大哥，你凌晨还送外卖呢？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他说，哈，我是老板，您是我的最后一单，所以我就自个儿送过来了，送完咱回家睡觉了啊。我说老板你太拼了吧。老板笑一笑走了啊，还不忘一句五星好评哦亲。我打开外卖，好家伙，那个量啊足足多了一倍啊。我心想的可能就是快下班了，没点完的串都给我烤了。这个幸福又纠结的吃了一顿烧烤，好吃加上什么呀，罪恶感。后来我专门根据外卖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店，然后点了一串烧烤啊。付钱的时候呢多付了很多啊，扫码支付，老板不看费用，相信客人。我就问老板，我说那天为啥给我那么多量啊，量这么大呀，我揣摩你是不是没烤完那串啊。老板说，我一看啊要打烊了啊，你是最后一单，于是我就把剩下的全部都好吃的都给你烤了啊，也怕明天坏了啊。之前你点的感觉你不够吃啊。老板真的人非常好，但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减肥，肚子里的馋虫啊它勾起来了。那、哎、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你并不是真的想吃，而是你真的就是馋啊。爸妈妈经常说你怎么那么馋呢啊，就是这个，你反正你就吃两口你就饱，但是呢你说明你不饿嘛，所以就是想吃点东西。所以我觉得外卖啊真的是当时谁发明的外卖呢，太睿智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用心何其毒也，是不是啊？你什么时候都能让我们点到外卖，是吧？我们怎么控制自己的食欲呢？我们怎么自律呢？你这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人性。

艾佳说了，我在吃辣方面一向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叫了一家印度菜外卖。你在哪儿叫的？我怎么没见过？点了他的第二辣的辣度，拿回来发现老板送了糖水，最开始觉得大概是什么新鲜品种，吃了三口就发现错了，这是老板对我的怜悯。印度菜辣吗？印度菜不是香料多吗？特别多。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个朋友啊，他讲这个印度菜系啊，印度菜系，因为印度菜系他比较喜欢就把各种各样的香料调成糊糊状。因为印度是香料大国，它有很多种香料，你见过的没见过的，你听过的没听过的，它都有，所以它的这个味道的层次口感非常丰富。你比如咖喱啊，咖喱这个我也挺喜欢吃咖喱的，你说这个咖喱这东西它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很多种香料啊，所以说我觉得印度菜有的也挺好吃的，就是说卖相不太好看，因为它都是那种稀糊状的那种感觉，就是那大米粥啊那感觉啊。

0: 高速的连线传送思想，跳跃的文字透露愿望，安慰的话题。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深蓝说了，外卖大哥找不到路，不仅加微信给他共享地址，还要下楼去接他。对方一脸娇羞的说自己是个托尼，从外地回来，对这边不是，是个托尼，是外卖小哥还是理发师小哥啊？这解释一下，就是啊，他就可能本来是来就是你们来这儿理发的，然后呢就是改行送外卖了，是吗？但是我真的提醒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您点餐的时候您不着急的话，这外卖小哥有的也不是所有的都熟门熟路啊，多一点点包容啊，因为这个尤其是晚上，现在天比较热，特别的热，那小哥还要骑着这个单车去送外卖，然后在路上就是道路交通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事故，你一催他啊，就更容易了。那天我给我送外卖的一小哥就是，哎呀，我说怎么左等右等都不送来呀，我就很着急，我就很急切，我就很迫切，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后来呢，他就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第一找不到地方，第二呢就是摔了一跤。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是借此也呼吁各位啊，就是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因为天儿比较热，然后呢大家也比较着急，毕竟呢你肚子饿了，你就想找事儿，是不是啊？你饿了你着急，你朝谁发火呢？你可能就朝人小哥发火了。其实呢大家都不容易，所以相互之间要多多包容啦。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个外卖小哥啊，你聊一聊外卖的时候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咕噜噜说了，这个我家住在22楼，有一回点外卖，外卖小哥打电话跟我商量，美女，哎，这你能不能来取一下外卖呀？你们家电梯坏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小区两台电梯都坏了，当时呢这个脑海当中啊，这个就闪现了很多解决办法啊，反正就是不想下楼，当时脑海中就不想下去，但是呢又不忍心伤害外卖小哥，最后还是小哥体恤主动说，我上去你下来，几楼遇上算几楼。这哥们儿真会开玩笑啊。然后呢露露华说，我怕小哥吃亏，还特地说，别，我动作肯定没你快，你在11楼等我。最后等我换好鞋子一打开家门，人家外卖小哥已经到22楼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说，美女，我在22楼等你啦。这个就在昨天中午，一个外卖小哥送餐送到我家门口啊，我以为朋友给我介绍的啊，直接是收下来了啊，就是他可能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不知名的朋友。

友啊，包括一些小伙伴啊，他会偷偷的给我点外卖啊。他走之后看到名字不是我的，我就下楼喊住他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呀啊！他正好往上走，告诉我客人刚好打电话催啊，说还没收到，知道是送错了，然后就问我九洞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一下，他没太明白啊，我说 我带你去吧啊，正好没事啊，你看我也够闲的也是，带着他找到了九洞，他一直跟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说不太熟悉啊，这几天被骂好几回了啊，这次又送错了又要扣钱了，你说你看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呢，回家没多久又有人敲门啊，居然是这个外卖小哥啊，拿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西瓜送给我啊，说是他这个城市见过的最好的人啊就是我，一定要把西瓜送给我，当时我开心的我都不知道接瓜了，我都啊，为什么是最好的人不是最帅的人呢？他走之后呢，我就看这个西瓜，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沙西瓜啊，宁夏产的啊，以前在这个银川旅行的时候吃过一次啊，很多次在水果店都想买，可是这个品种呢一个最少要二三十斤啊，我一个人住啊，嫌重是次要的，主要是嫌重，而且呢他还有这吃不完呢是吧，这西瓜还现在还有大半个在这家里冰着呢啊，所以说你看看这是一点点的小善意就能够给你这个很长时间的快乐，所以说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啊，您要是闲着没事的时候帮帮别人啊，你就会收获到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你知道吗啊，这是为什么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乐于助人呢啊，他的好处在哪里啊，我跟你说这个好处你感受不到，我告诉你啊，心理上的这种快乐，所以说啊，就是今天我们就讲这外卖小哥这件事啊，我们就想到啊，就相互之间要理解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主要还是以照片啊、聊天记录啊为主的，
5: 嗯，
4: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啊，把这些美好记录下来。
5: 是的，嗯，其实能看出来啊，大家对于回忆的珍贵的这个真实程度还是很高的，
4: 嗯，
5: 不管是你看像时光雕刻说的和父母拍的全家福的照片，
4: 嗯，
5: 还是带父母出去旅游给他们拍的照片，还有这个故事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对于自己情感的一种保存。
4: 是的，
5: 那其实手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挺有用的东西，叫它笔记。
4: 嗯，
5: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里有没有，
4: 哎，就备忘录。
5: 嗯，
4: 相当于是备忘录。
5: 是的，是的，就是我的手机叫笔记哈，就是个备忘录里面的东西，其实是有的时候你想什么记到里面了，但它真的很重要。对，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备忘录啊，就是有时候微信其实它会有各种 bug， 或者是你就可能不小心删了。
4: 对，
5: 但是备忘录里面你就随时把一些东西就密码呀或者东西放到里面的话是很好用的。
4: 嗯，
5: 当然还是那个话啊，因为对，注意安全，你不要把它写的详细，我们家门的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
4: 就是我觉得就是用几个关键词，就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能看懂的这个关键词，然后其实就是设一个这个给自己加一个密。但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弄太复杂了，尤其是就是我家里人啊，就是他会因为特别小心谨慎，然后会把很多的密码呀就是来回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他会因为不同的东西设不同的密码。
5: 懂了。
4: 然后因为这样确实很安全，
5: 嗯，
4: 这个安全到连自己都想不起来啊，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慢慢慢慢好几个就混淆了，
5: 嗯，
4: 然后就记不清楚了，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有的时候反而是给自己添负担。
5: 对啊，就是大家差不多就行了啊，
4: 对对对，
5: 就也没有必要说是把这个东西记得特别的多特别的复杂。然后但是我这种人啊，就是我密码全是一个，
4: 嗯，
5: 因为我记不住。我只要换一个
4: 就
5: 我就一定忘掉了，然后我就设回那个密码，
4: 这个，
5: 就是我同一个密码已经快十年了。
4: 这个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这个方式，这个不太安全的这样的危险啊风险，所以说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就是自己记住
5: 就都很极端，
4: 对，自己记住就行了。
5: 嗯，对，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7758说手机里面的全家福还有孩子的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珍贵。
4: 没错，
5: 这个就是当妈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4: 是啊，我觉得老顽童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啊。老顽童说了，这个他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里存的北京的各个胡同的标牌的照片啊，这是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行程2500公里左右拍下的北京二环路以里的所有胡同的照片。
5: 这个挺厉害的，我觉得，
4: 啊，这个太厉害了，
5: 嗯，
4: 而且你能就是能把每一个胡同的这个标牌都拍完逛遍，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嗯，对，啊，
4: 啊，然后里面记录了付出和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快乐真的是非常独特的。
5: 嗯，
4: 啊，而且就你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那种合集，就是每一块因为把做成那种地图的标，就是那叫什么路书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5: 路书，
4: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哪个胡同，然后直接就能够看到啊。就能去哪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
5: 也可以
4: 啊，
5: 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像有那种这个商品吗，就是把你手机里面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你朋友圈的照片，
4: 啊，自动
5: 整理成册，他给你出版出来，
4: 嗯，
5: 它叫什么，它叫朋友圈书，以前叫微博书
4: 啊，
5: 嗯，它伴随的照片和你的文字帮你弄出来然后打印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书本。然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那个有孩子的家里面就有一个软件叫什么亲宝宝还是什么东西，
4: 嗯，记录孩子的成长。
5: 对，他也是会就一到你的孩子比如到一个什么生日的节点或者到一个什么节点，他就会自动把你所有的这个照片整理成一个相册。 这种功能就特别好。
4: 是，我是建议大家，因为你看大家很说了很多自己手机里面最珍贵的，基本上都是以照片为主，因为它其实记录了生活的美好的瞬间。然后我是建议定期你去整理一下，就比如说把觉得自己这个对自己意义非凡的这些照片，把它整理成册，或者就像刚刚丹丹说的，把它整理到一个相册里面，或者是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你再去找的时候，可能就更方便，或者是再去点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就是直观能够感受到啊，我在这个时间段干了些什么事情啊，给我留下了哪些美好的记忆。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机里面都是那种叫什么照片轴。
5: 啊，对，它
4: 是
5: 按时间，
4: 对，它是按时间线，然后把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去翻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生活当中的乱七八糟的碎片，比如说这个今天吃了个什么饭拍了一下，然后工作了拍了一下，你这些照片都在里面，就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干扰，比如你特别重的、特别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拍的这个照片，你可以把它整理成册。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5: 是的，还有这个说手机里面和父母的文字聊天记录，听得很亲切温暖。哎，你知道，就是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跟我爸我妈的这个文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4: 极其简短。
5: 哇，尤其是我的父亲跟我的这个互动和留言。

0: 就没有下文了。
1: 没有想得到一句鼓励，会发现想得美，
0: 并没有。就可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自己翻手机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女儿还给我发过这样的视频，还可以。然后突然间你就看手面出了个赞，哇！咱也不知道说什么。
1: 就是我跟我父母最多的这个聊天，就是太阳的那个表情包、点赞的表情包，然后拥抱的表情包啊，就是感觉非常冷漠的这些啊。但是其实那是父母之间的，我觉得他们的情感表达的方式，啊、
0: 就可能
1: 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太习惯、不太适应。
0: 对，
1: 啊、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在父母那个年纪的。他们发一些可可爱爱的表情包，他们会觉得不太稳重、啊、
0: 哇，那我妈妈的表情包太厉害了，都是我偷她的用。但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我父母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就证明他们自己活得很精彩。
1: 是，
0: 他们并没有很关注我的生活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也证明他们、
1: 就是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就是他们自己有很精彩的生活和很丰富的人生、他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寄托在手机上，或者寄托于对我的一些感官上。
1: 没错，
0: 我觉得也不错啊、也没有什么啊、
1: 是
0: 对，就是我就这么安慰自己的，反正是
1: 想得美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那些和好友的分享日常。还记得那时候在枯燥重复的高三时期，就是大家会经常互换这个一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互相鼓励呀、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包月的60条短信，然后互相的这个短信记录啊，其实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好回忆。
0: 对、哎，你有赶上过就是那种发短信、然后要就内存完全不够用的时间吗？
1: 赶上过，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当时我上小学还上初中那会儿，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微信还没有，微信啊 QQ 啊还没有特别的流行，那个时候就是发短信，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套餐里面200条还是多少条，那都算高的多的了。
0: 对啊，
1: 对吧？就是我把我爸，就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的手机，我拿我爸的手机发，
0: 对，都一样啊。
1: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啊，一条短信应该是两毛还是
0: 就几毛钱，我记得是、
1: 但是当时聊天就像微信一样，你发个标点符号都过去就两毛钱、然后我把我爸的200条短信发完了、
0: 你爸没骂你吗？
1: 我爸把我打了一顿。
0: 直接上升到了打了几遍。
1: 那个月花费极高。
0: 对，
1: 就都是被我发完的啊，就是发超了200条之后还2毛钱一条发这个标点符号。
0: 哎，对，
1: 当时就觉得特别，就是想好玩啊。
0: 你看，就是因为那会儿大家发短信是要一条一条算钱的，所以大家都是在极精短的那叫极经典的内容里面说更多的事情。
1: 是的。
0: 现在发微信，我觉得咱俩应该属一类人，
1: 就是标点符号。
0: 咱俩发微信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恨不得两个字三个字，
1: 一个字一行，
0: 一行发下来。就这要放到以前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我这种方式被很多人讨厌，
1: 就碎片化的这个交
0: 流方式。对，你就不能一次说完吗？但我发现咱俩发微信都是那种三个字一句，啪啪啪啪啪啪，
1: 怎么了？问号。
0: 对，好像这样也不太好，是不
1: 是？
0: 对，我们再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绿野仙踪说了和相爱人的聊天日常，哇，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有更深的感受了。
1: 怎么呢？
0: 这个相爱人的聊天日常，你知道，跟相爱的人他也是有阶段性的，有你们在刚谈恋爱暧昧的阶段。
1: 有相爱
0: 的
1: 时候，也有不相爱的时候，是吧？
0: 对，也有婚后的阶段。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啊，就是谈恋爱到这个，比如中后期啊，这没可能也谈了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再看这个当初两个人的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就是网上我看很多这种情侣博主，
0: 我真的很羞耻。
1: 就是对，就是可能大家刚认识的时候啊，说话都是那种特别端着，然后就是假装矜持，然后或者聊天特别深情的，
0: 而且会聊一些非常热切的话语。
1: 对，就是很私密或者有些小小的这个羞涩的这个话语，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大家会处成了兄弟，处成了哥们儿之后。再去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羞耻。
0: 对，就是那么热切的话语，我竟然是对着这个人说的。
1: 就是现在觉得说这些话就觉得特别的，就是无法开口，或者是觉得特别的，就跟这个人说什么这种话啊，会有这种感觉。
0: 对，这就是我的兄弟，为什么能跟他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哦，就看这种聊天日常的话哦，或者回顾之前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晚上，就是进入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白天的时候
1: 不太一样，是吧？
0: 人也是两个状态。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做一些晚上说的话，早晨后悔的事儿。
1: 就深夜，现在流行的叫
0: 深夜
1: emo 话语。
0: 我一 emo 就。

0: 开始胡说八道，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不太行，所以我后面就告诉自己，就晚上 emo 的时候不要跟人聊天，
1: 对，
0: 尤其是不要跟自己有一点这种暧昧啊或者是情愫的人聊天
1: 啊，
0: 容易早晨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想起来哎呀
1: 这个说的话真丢人，哎，我为什么说了这些话，
0: 是的，嗯，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C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再聊一聊大家手机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里面啊，除了这些数据的东西，丹丹还有没有别觉得比较珍贵的东西？就除了照片啊、聊天记录啊这些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珍贵的东西吗？
8: 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但确实是游戏的存档记录。
7: 就是高光瞬间是吧？
8: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游戏它安卓机和这个苹果 iOS 那个机它那个系统不兼容。就比如说我从这个安卓机换到另一个、
7: 换了个手机，
8: 对，换了一个可能换成另一个系统了、我的那个号就消失了，我就得重新再来。就这个东西于我来说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号是我耕耘了很久
7: 啊，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8: 我在苦心去练的一个号，
7: 然后后来发现变成小白了。
8: 对
7: 啊，这个感觉也不太好，
8: 虽然可以大杀四方但是不行。因为那个号里面有我珍贵的回忆以及我珍贵的金钱，所以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7: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游戏迷朋友们爱好的，就是很多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端游都转线下了、
8: 是的，
7: 都转到手机上了，然后就会发现很多的老玩家会拿起手机，然后又去重新申请了一个号，然后你不能说它有多的珍贵，但我觉得是对于原来时光的这样的一个
8: 非常珍贵。
7: 对，我看到这个号我就感觉啊，那是我年轻时候的战果。
8: 对
7: 啊，会有这样的感觉。
8: 就是、
7: 你会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老的游戏，你会发现那些老玩家真的都是。就甚至孩子都已经上学了那种，
8: 是的，是的，
7: 但他们还在玩，但不是说为了，就已经不是为了说我有多大的荣誉、或者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多好的战绩，其实没有这样的方式了，只是我拿 偶尔登上去看一看这个界面啊，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
8: 对，那可能
7: 是纪念时光，
8: 对，那可能是部分朋友，我还是非常在乎输赢的，就是那个分评分低了，我还是很上头，就是很生气的，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像，我觉得不只是我玩的游戏啊，还有很多这种它需要存档在手机里面，它跟你的手机账号绑定的，跟你的系统账号绑定的东西，我都觉得它不科学。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让我随着我手机的变换去把我的账号的内容去转移呢？
7: 没错，
8: 这个我不理解，我非常不理解，好，像李阳光说了，相册是手机里最珍贵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旅行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满满的回忆，所以其实我今天觉得大家说到最多的99%以上可能都是相册
7: 啊，因为这是记录生活嘛。哎，对，说到相册，我还有一个迷思啊，就是问广大的这个女生朋友，尤其像丹丹这样的这个爱美的朋友啊，就是一般啊，就是女生照照片，就我会看到他们的这个聊天这个相册里面，就是同一姿势的照片大概会有100多张。
8: 我不
7: 就我就是说有的朋友嘛，就会出片然后中间去选。
8: 是的，
7: 它还珍贵吗？就是这些照片还珍贵。
8: 你知道这个事儿这样的，就是女孩拍照啊，就是景不重要，
7: 人重要，
8: 身边的人也不重要，
7: 自己好看最重要。就我能理解，这样从多张照片当中去选一个自己最好看的。
8: 对，
7: 啊、
8: 你都看不出来那多张照片有什么不同，
7: 对对对对对
8: 是不是？
7: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是这个量产化，就大家经常说物以稀为贵啊，就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好的景点，我把它拍下来了，拍了一张，啊，我觉得哇，这是珍贵的回忆。但我拍了100多张之后，就是它已经霸屏了，就是你在找的时候，在找其他照片的时候，要刷好久才能把这一轮的照片刷过去。就是它还珍贵吗？
8: 我觉得不珍贵，对。但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拍照都会发现自己一个特定的好看的角度，对吧？
7: 是是是。
8: 然后或者是就那个姿势它最显瘦，那个姿势我的下颌线最明显。于是你在任何的景点前面都
7: 是
8: 这一个姿势，然后呢？但你又会发现这一张跟那一张的下颌线的角度呢略有不同，
7: 就觉得尤其一些完美主义的朋友，
8: 对，
7: 就觉得我得找一张最最完美的，
8: 对，
7: 我最好看的角度，
8: 左边这张照片笑的弧度好像更好看一点，右面的这个弧度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看，对，虽然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区别，就有的时候我 P 完了会发现，哎，这两张照片怎么一样？最后仔细看，好像又不一样。对，但是我个人呢是会把这些都删掉的。就拍完了之后，因为我看不得那些东西太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7: 对，我是觉得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就比如
8: 它会占用我的内存。
7: 你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就翻一大摞。
8: 对，
7: 就是还是挺占内存，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出去玩一次之后啊，就比如出去旅行之后，其实也不光是人的照片，就是大家也会，比如说我也有这种习惯，比如说一个好看的景点，
8: 对，
7: 我会拍好几张照片，我会发现，哎，第一张我可能拍的有点歪，就是水平线没有对准，我觉得那再来一张，然后来着来着发现景别都一样，然后放大再来两张，然后但是在找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照片怎么5、6、7、8张甚至更多
8: 就删掉它，
7: 对，
8: 人家现在手机里面有个功能叫做重复的或者类似的照片一键删除，这种我觉得是挺好用的。然后你知道这种是一个，就大家其实今天提到最多就是手机里的相册，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他手机里的相册没点正经东西，截屏，或者是一些文件，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用过就删的，
7: 没错，
8: 但是他的手机里面全是这种东西，
7: 就是没有这种删的习惯嘛，
8: 对，就全都是，然后翻了半天，然后或者是就看到一个表情包给他保存下来，然后我是把表情包保存下来之后放到微信里面，然后把这张图片删掉，但有一些人他就不这么做，所以可能还是根据大家的习惯不一样吧。
7: 对，尽管啊，就是这些照片啊聊天记录啊是记录了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是要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过滤，把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碎片，就是垃圾碎片，把它清理掉清除掉，其实对于手机来讲也是一个减负。
8: 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是什么呢，他会在手机里面保存很多电影
7: 啊。真的吗？
8: 对，就是下载下来的电影。
7: 我觉得原来的时候会这样，
8: 他还是会这样，
7: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流量那么多的那个时代，包括也没有那么快的那个时代，就是大概早两年吧，就是我也会下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比如说地铁上啊，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你如果在线看，它会特别卡，会影响你的观感。然后但是你就会把它提前下载好，就叫一个缓存功能
8: 啊，
7: 对吧？
8: 对，
7: 把它缓存下来，其实那个也挺占地方的，然后去一遍一遍的去看，然后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流畅嘛。
8: 是啊，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他永远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他是比较担心如果
7: 突然没网了，
8: 我突然没网了、我该怎么办。他就得整点这种东西在手机上以备不时之需。
7: 那这个手机需要挺大内存的吧？
8: 对，所以他永远都是买最大内存的、
7: 一个 T。
8: 哦，对，还能就是接外存那种东西，我觉得就很厉害，对不对？
7: 是的，是的。斯努比说了，这刚刚说到的这个，去外出拍照啊，很多的这些照片怎么办呢？就是同一个景致会拍好多张，然后回家会整理一下，挑出最好的，然后不满意的就直接删除掉。

0: 哎，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1: 是的，大家还是整理一下，就是反正今天因为我们跟大家聊的手机嘛，手机现在作为我觉得它是集大家的隐私，然后还有社会的社交功能，还有生活的所有的功能都放到一起的一个东西，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 没错，
1: 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它。
0: 是的，
1: 就大家这个如果过分依赖手机，我觉得现在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就随时随地想看它，我总觉得我要漏了什么东西。
0: 就是、你没有是手上不拿手机，或者是一段时间看不见自己的手机，打不开屏幕，就会有那种慌张感。我觉得这种是特别不好的习惯。
1: 我觉得我就是被手机绑架了，我随时随地就想看它。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离开它一段时间，
0: 放下手机。
1: 对，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离开它不会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你定期就是抛开这些手机，就是谁也别找你，然后你比如说去户外啊做做运动，或者是有这个半天的时间独处，甚至都不用半天，几个小时时间独处，你会觉得自己突然没那么焦虑了。
1: 是的
0: 啊，就其实是自己会放松下来。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如果觉得最近压力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自己解压。
1: 是的啊，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送给我自己吧，就是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
1: 陪家人的时间呢，就把手机放下，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可以啦。
0: 珍惜美好生活。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再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2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2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考。

0: 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8: ，
7: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8: 嗯，
7: 你是跑哪儿吃？就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8: 对，在县里吃，
7: 就拜城县，
8: 对，
7: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8: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7: 对
8: 美食。
7: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8: 就一把盐
7: 给你放，对对对，
8: 就一把盐，
7: 烤熟了就给你了。
8: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7: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8: 啊，对，他你可以选，
7: 你可以要，
8: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7: 对，
8: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7: 差距的，
8: 对，
7: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8: 对，
7: 它在喝
8: 当地的水，对，
7: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8: 对，
7: 人家在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8: 对，
7: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原建的这个
8: 温州原建的
7: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8: 对，
7: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8: 对，
7: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他还真不是哈密。
8: 对，
7: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8: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7: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8: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哎，找不到，我
7: 就到了哈密啊，
8: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 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7: 啊。
8: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7: 哦，
8: 瓜州，甘肃、
7: 哦、
8: 瓜州的瓜，
7: 嗯，
8: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7: 嗯，
8: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7: 啊，
8: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7: 嗯
8: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瓜，啊，
7: 听着信儿了。
8: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7: 啊，
8: 都叫哈密瓜，
7: 嗯，
8: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啊，
7: 哦、
8: 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7: 嗯、
8: 什么网纹瓜呀，
7: 嗯、
8: 各种各样，
7: 很多，
8: 特别多。
7: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8: 嗯、
7: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8: 对，
7: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
8: 嗯、
7: 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8: 对，
7: 啊、所以它有
8: 另外一个
7: 的那个，
8: 哎，对，说这个很
7: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8: 对、
7: 啊，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8: 嗯、
7: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8: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7: 而且
8: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嗯
7: 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8: 对，
7: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8: 特定的自然环境，
7: 时间，
8: 对，光照时间，
7: 啊、
8: 然后
7: 干湿度，
8: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7: 对，
8: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7: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8: 嗯，
7: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8: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7: 啊，对呀、
8: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7: 嗯、
8: 其实还是吐鲁番，
7: 就是吐鲁番，
8: 就是吐鲁番，
7: 火焰山
8: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7: 啊，
8: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7: 嗯
8: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7: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8: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7: 吐鲁番，
8: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啊，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7: 嗯
8: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7: 纯甜。
8: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7: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8: 对，它就剩甜了。
7: 嗯，
8: 然后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
7: 嗯、
8: 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7: 啊，
8: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嗯。
7: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
8: 、嗯、
7: 或者买葡萄干，
8: 嗯、
7: 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
8: 嗯、
7: 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8: 嗯，
7: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8: 嗯，
7: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8: 嗯，
7: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8: 对，
7: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8: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7: 哪儿热往哪儿去、
8: 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7: 嗯、
8: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7: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了，
8: 它不是靠阳光晒，
7: 对、
8: 它是风干，
7: 你晒就完蛋了。
8: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7: 嗯，
8: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7: 嗯，
8: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7: 嗯，
8: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 镂空的小房子、
7: 啊、对对对，
8: 特别特别多，
7: 为了进风通风。
8: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嗯、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7: 这是干嘛用的
8: 干嘛用的、嗯、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

0: 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
0: 是
1: 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
0: 对，
1: 深度游嘛，
0: 嗯，
1: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
0: 嗯，
1: 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0: 嗯，
1: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受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碧湖大道从凤申大道到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 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8: 拜城县。
7: 拜城县。
8: 嗯，
7: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那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8: 对，
7: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8: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7: 对，
8: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7: 水果，
8: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5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7: 你比如说
8: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
7: 嗯，
8: 会有白桑葚。
7: 啥？
8: 白色的
7: 桑葚？
8: 对，
7: 哦，
8: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7: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8: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玩，
7: 白色的
8: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7: 嗯，
8: 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7: 对
8: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7: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8: 对
7: 吧？
8: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6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7: 1个月，
8: 20多天左右，
7: 还不到一个月，
8: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7: 也种的比较早啊，
8: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

0: 可能还没完全束手的状态
1: 啊，
0: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束手，运到就坏了，
1: 对，
0: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对，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1: 对，
0: 或者刚刚拿下来，哦，我吃，
1: 就学习名词束手，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就
1: 很新鲜，
0: 哎，很新鲜，嗯，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1: 啊，
0: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1: 嗯，
0: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1: 嗯，
0: 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1: 嗯嗯，
0: 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1: 嗯，
0: 啊，都可以吃到，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1: 嗯嗯，
0: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1: 葡萄，啊，
0: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1: 嗯，
0: 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
1: 嗯，
0: 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嗯，
0: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1: 嗯，
0: 啊，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0: 嗯，
1: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1: 嗯
0: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1: 它又不潮
0: 啊，又不潮，
1: 嗯，
0: 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0: 嗯，
1: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0: 嗯，
1: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0: 嗯，
1: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0: 嗯，
1: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1: 嗯，
0: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1: 嗯，
0: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0: 嗯，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0: 玩的差不多了，
1: 啊，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0: 嗯，
1: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

0: 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还蛮爱这首歌的调性和小味道的，你会发现只要有民谣吉他作为主伴随的歌，它都会自带一些治愈效果。当然了，治愈这个词呢，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你没有去靠近这个事情，它就可以不偏不倚的主动走过来拥抱你，温暖你。民谣就是有这样的属性。当然这首歌呢不是一首民谣，伊森也是用了一种自诉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喝了一杯你最爱的拿铁，然后花了一整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这种状态是非常慵懒和放松的。这首歌也算是他比较小众的一首歌了吧。

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带节奏的，那这个带节奏的人可能是看上去爱的比较多的那个人，也就是主动一点的那一位。另外一个看似被宠爱，看上去有恃无恐的样子，但是只有你知道有一天他要走，你还有机会把他抓回来。但如果是你要走，那你决定走的那一天就是故事的结局。所以往往习惯了被宠溺的人才更需要去珍惜才是。下一首歌来听飞儿乐团《我要飞》。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很烦恼，但别人一问起你，你又因为一些顾虑而不肯说出口，当你郁闷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事情，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地方不尽你的意，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却没有得逞，而且你坚持的越久，痛苦就越深。你用以往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只会重复的有让你抓狂的想法。心理学家建议，当你愿意学会在生活中和不能改变的人和事相处的时候，当你能接受每个你不喜欢的人、事和环境，且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学习的地方，再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释然了。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下一首歌来听，林二问，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你

却学会了。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告诉我》。很多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民谣爱好者都说陈绮贞是他们喜欢上的第一个民谣女歌手，甚至还有一些弹唱歌手学习的第一首弹唱就是她的那首《旅行的意义》。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学她的歌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因为她的前男友，对，只能说是前男友为她创作的那些民谣编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三度和弦，什么1645这几个单纯的和弦搞定。2001年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陈绮贞的事业巅峰也开始到来。2017年两个人正式分手，这个男人也算是成就了陈绮贞，当然也不否定她自己个人的音乐能力，比如说《告诉我》就不是钟成虎写的，而是陈绮贞自己在2001年魔岩唱片时期词曲包办一个人完成。当年她就已经是一个唱作俱佳的民谣女子了。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落日飞车乐队的 Vanilla。 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可以翻译过来理解为香草度假村，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乐队，其实我个人还蛮爱听他的歌的，也还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完全不输盘尼西林，甚至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诠释上甚至更有他们的味道。这个乐队创立于2009年，早期呢就是以实验迷幻电音为基调，后来经几任乐手交替，最终呢就成了现在固定阵容。听实验音乐呢，你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一定不是你所想象中的五月天早期的苏打绿那种风格。他们的音乐基本上是跟大众脱轨的，可以说你会从第一个和弦开始，可能就会有惊喜，然后一整张专辑听下来，你大概可以游走在10个风格之间，什么蓝调、摇滚、迷幻。

电音 Bossanova 等等等等。真的，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喜欢各种尝试的人，那落日飞车的歌你还真的可以去听一下，一定可以颠覆你对于乐队的重新认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浓郁番茄好滋味，茄皇福利加倍，来茄皇番茄面大会，茄皇金钞看得见。时间7月4日至7月5日，地点东莞石龙镇齐云广场1层中庭。茄皇番茄面大会，好运不停歇。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环岛路从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到虎门南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上海1943》，这是他出道第二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一

首，还是他和方文山这对黄金组合一起来完成。歌词也是以1943这个年份来作为他故事的一个构架和时空背景，编曲也是杰伦超爱的混搭，复古的歌词搭配新潮的说唱，你知道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什么样的混搭在周杰伦身上都会显得非常的自然，甚至你看过他跟民歌歌手合唱吧？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周杰伦的音乐范围内是可以任意游走，他已经是创作链尖尖上的人物了，所以简单和复杂都可以玩得非常高级。嗯，这是高手。

0: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呢，就是要听到的是 Twins， 叫做《见习爱神》。05年呢，也是 Twins 人气非常旺盛的一年，专辑幕后创作团队非常强大，周杰伦、方文山还有曲常德、五月天、阿信、林子良还有三大制作人共同来操刀，十天内销量就达到了80万张。而 Twins 也在同年因为这个专辑刚出道就拿到了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奖，当时 Twins 也算是华语乐坛当中火得最快的一对女子组合了吧。来听《见习爱神》。
1: 来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信哲《忘情忘爱》。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所有爱恨喜悲都在天上飞。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听顺子，这是我认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即便是过去 N 多年，还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98年发行，编曲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把民谣吉他伴奏，好像还真的有发现这个原理。但凡有纯吉他伴奏的歌，旋律好听，歌词简单干净，又在当年曾经打响过一些知名度，那这首歌就可以一直被传唱下来，尤其是民谣爱好者会一直收藏。民谣真的是一个很洗净心灵的好音乐品种，来听写一首歌。

我闺蜜是一个特别愿意在脸上花精力的人，最近每天都在吃抗糖啊、胶原蛋白、酵素之类的那些补品。但其实胶原蛋白真的可以吃回来吗？看《生命时报》上面写了一个关于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胶原蛋白的一个分析，在25岁的时候，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达到顶峰的，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35岁的时候呢，胶原蛋白流失进入一个高峰期。40岁的皮肤当中，胶原蛋白的含量可能不到18岁的一半，而很多人都觉得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口服一些胶原蛋白的口服液之类的，是可以补回来。但专家表示说，其实胶原蛋白真正意义上这样是补不回来的。想要皮肤状态更好一点呢，在生活作息、饮食和运动上做一些调节反而更重要，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小柯《轻轻的放下》。

从90年代的民谣开始到现在，小柯依旧是带着非常纯净的手法写歌，很干净的唱歌。他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把太多人想说的唱了出来，里面说岁月是值得留念的，那些美好留在青涩的时代。直至今日，轻轻的放下的小柯和10年前相同却也不同，多了几份因为爱情的安稳和稳稳的幸福的平和。在这10年当中，小柯的音乐其实也一直陪着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是放下过往，什么是轻装上阵。他依旧是那个纯粹的民谣音乐人，平静自然地诉说那些故事，情与爱聚与散，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时间。他的纯粹，他的坚持，就是经得起时间不断敲打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0: 哎，来来来
11: 来
10: 来。
1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9: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3: 对
8: 对对，明天更美好。
17: 粤港澳大湾。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口的光。
1: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7，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啊来到城市的声音。今天是星期五啊，今天下午下班之后呢就能够休息两天了啊，好开心啊。

好，欢迎各位来到城市的声音。我们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3点30分啊，都会相约在电波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一位妈妈的投稿，她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复盘啊，她把自己啊告。

中老同学的人生轨迹拿出来看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啊，我复盘了一下高中老同学的经历，有学历一般通过打拼翻身的，也有进入名校啊却逐渐平庸的。我总结的规律就是呢，愿意终身学

好，那么这位妈妈的观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她不是在说读书无用，而是在说啊，读书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她看到了两个比学历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终身学习的意愿和社交能力。然后她问啊，如果我的总结是对的，那我该怎么养我三年级的女儿呢？好，那今天呢，我就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就是呢，他的观察对不对啊？先验证他的复盘结论。第二呢，就是啊，终身学习到底是什么？不是一直读书哦，而是另一种东西。第三呢，就是社交能力为什么重要，以及它和人缘好的区别。第四啊，就是三年级这个阶段具体可以怎么养。第五呢，就是一个更大的框架，如果学历不再定终身，那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啊来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各位呢可以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您身边有没有学历一般但是过得很好，或者呢名校毕业却平庸的例子呢？您觉得啊决定一个人过得好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想呢，想清楚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培养孩子的方向啊是很重要的。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3: 大兵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环岛路从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到虎门南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南北大道到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是一位妈妈啊，她呢，对自己的高中同学啊做了一番复盘，然后呢就发现哈、啊，觉得呢，并不是说学历越高就会过得越好啊，主要是要看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啊，以及社交能力吧。那么，由此出发呢，怎么样去养育自己的女儿呢？啊，她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这个妈妈复盘高中老同学，哎，这个结论呢，是不是对的呢？啊，基本上呢是准确的，它是符合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发现的哈。那先看学历和终身学习啊，学历是什么呢？学历是一张通行证，它在你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呢，确实能够帮你打开一些门。好的大学啊，确实更容易让你获得面试的机会，进入更好的平台，这是事实啊，不能够否认。但是呢，学历的作用啊，主要是在前十年。一个人从20岁到30岁，学历的影响呢是比较的明显的。30岁以后啊，学历的光环会逐渐的褪去，取而代之的就是啊，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学习新东西的速度，你在困境中能不能找到出路。那么这位妈妈讲到的哈，愿意终身学习不断折腾的人呢，经济上啊都是不差的。这个观察和成长型思维的研究结论是一样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的研究发现啊，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去提升的人啊，这种叫成长型思维，比相信能力固定不变的人，固定型思维啊，在人生的长期发展中表现更好。他们更愿意接受挑战，更能从失败中恢复，更有可能在变化中找到机会。不断折腾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不满足于现状，是愿意离开舒适区，是敢于试错啊。所以呢，这种啊品质呢，确实比一张文凭啊更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对吧？啊，确实呢，就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能力啊，以及那种愿意改变的哈、啊、那种精神啊，就是所谓的愿意折腾，那这个呢，就是一种成长性的思维啊，确实比学历呢更加的管用。好，我们再看呢啊，还有一个研他的这个观察呢，觉得人缘好、社交能力强的人呢都比较幸福。这个观察呢也是符合心理学的研究的。哈佛大学啊一项持续了80多年的成人发展研究。

研究发现，决定一个人晚年幸福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财富，不是社会地位，不是名声，而是人际关系的质量。那些与家人、朋友、社区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比孤独的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活得更久。人缘好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共情能力，是愿意倾听，是不斤斤计较，是让别人感到舒服。这些能力啊，确实会让一个人更幸福。因为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的幸福感啊，很大程度上呢，来自与他人的连接。啊，所以呢，哈、啊，这位啊妈妈啊，我觉得她的总结呢，基本上是对的啊。但是还要加一个但是啊，但是呢，就是啊，学历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呢，依然是重要的，完全放弃学业呢是不可取的啊。要做的不是不让孩子学习，而是呢不让孩子把所有的自我价值啊都放在分数上，这两者呢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学历不代表一切啊，所以咱们就不用考试了，不用读书了，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要把这个学历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哈，不要每天啊都为了分数去拼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继续往下分析啊，稍微深入一些啊。这位妈妈呢说到啊，愿意终身学习的人经济上都不差，这句话呢很多人听了都会点头啊，但是我们要具体一点啊，终身学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啊，是一直看书，一直上课，一直考证，这是一种误解啊。真正的终身学习呢，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种姿态。第一，终身学习啊，是对未知的态度。一个人面对新东西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我想了解一下。还是呢，说，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是前者，他就是终身学习者；如果是后者呢，他就不是了。您的女儿现在还小，很多东西啊，她没有见过，没有听过。您现在要培养的不是他认识多少字，会做多少题，而是呢，他对新东西啊有没有好奇。好奇呢是终身学习的起点。如果呢一个人对什么都不好奇，他是不可能终身学习的，因为他觉得现有的已经够了。好，第二呢，终身学习啊，是在变化中找到方法的能力。世界在变，技术在变，行业在变。一个人如果只会做一件事儿，而且呢，只会用一种方法做，他迟早是会被淘汰的。终身学习的人啊，不是什么都懂，而是当需要的时候，我能学会。这个能学会的信心啊，比已经会了什么更加的重要。那么您的女儿呢，现在小学三年级啊，她现在学的东西啊，未来可能有一半是用不上的，但是她学新东西的能力，阅读、搜索、提问、归纳，这些能力啊，以后不管学什么都能用啊。第三呢，就是啊，终身学习它是一种愿意被否定的勇气。很多人年纪大了就不想学习了，不是因为学不动啊，是因为承认自己不会啊，太难受了。他们害怕丢面子，害怕被年轻人比下去，所以呢，宁愿停在原地。终身学习的人呢，不怕说，哎，这个我不懂啊，你能教我一下吗？他们愿意去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知道啊，暴露无知是学习的第一步嘛。所以呢，这位妈妈啊说，不断折腾的人经济上不差，其实就是在做这三件事情。他们好奇，他们能学会，他们不怕被否定。这些品质啊，比一张文凭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长期发展。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这个妈妈说社交能力那么重要？这位妈妈观察到说，人缘好、社交能力强的人呢，都比较幸福。这句话呢，非常的准啊。那我们要进一步区分两个不同的东西，人缘好和社交能力强，他们不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女儿呢，现在3年级了嘛，可能正处在发展这两种基础能力的关键期。那首先呢，什么是真正的社交能力呢？很多人就以为社交能力嘛，就是能说会道、会来事儿，在人群中吃得开，这是对社交能力最表层的理解。真正的社交能力核心是几件事情啊。那第一个呢，是共情，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即使你不一定同意。还有呢，是倾听能够真正的听别人说话，而不是在等自己说话的机会。还有呢，就是合作能够和别人一起做事，即使你们意见不完全一致。还有呢，就是这种边界感既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消耗，又能够让别人感到舒服而不感到被推开好，那么这些能力呢，和性格外向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内向的人完全可以具备这些能力，一个外向的人也可能在这些方面呢非常的欠缺。好，其次就是社交能力为什么能够带来幸福呢？一个具备共情和倾听能力的人更容易建立深度的关系，不是朋友多而是呢有几个真正懂彼此的朋友。这种深度的关系是幸福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而一个只追求人缘好的人，可能认识很多人，参加很多饭局，但是内心可能是空虚的。您的女儿呢小学3年级正好是开始社交学习的重要的阶段。小学中年级的孩子不再只是一起玩就行了，他们开始关注谁对我好，谁值得信任，我和谁在一起是最舒服的。那这些体验呢，正在塑造他对关系的理解。好，最后呢，就是怎么培养真正的社交能力呢？不是送他去情商培训班，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体验。当他被朋友误解的时候，陪他一起想一想他为什么会那样想呢？当他和朋友吵架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教他去和好，而是先问他说，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啊？当他不想和某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呢，教他说，我现在想自己待一会儿，而不是我讨厌你。这些体验本身就是社交能力的学习过程。您不需要教他社交，您需要的是在生活的冲突和关系中陪他一起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好吧，我们到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
1: 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
3: 小心谨慎，保安全。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哈，就是有一个妈妈呢，她复盘了一下自己啊高中同学他们的人生经历，然后呢就发现说呢，不是说学历高啊就一定就过得好，总之呢，就是经过复盘呢就发现哈，如果有终身学习的这种意愿哈，并且呢还挺愿意折腾的，这种呢一般来说呢经济条件都不差。还有呢就是如果啊人缘好啊，而且呢就是社交能力强的呢，这种一般都过得挺幸福。好，刚才呢我就把这两者呢都分析了一下啊，那所谓的终身学习，还有呢就是愿意折腾啊，这个指向的是一种成长型的思维。那具备这种思维的能力的人呢，那他就啊即便是起点低一点啊，他也是能够啊过得好的。那如果他起点高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好，所以呢成长性思维很重要，另外就是社交能力也很重要啊，就情商比较高啊，然后呢也能够去把握社交的一个边界感啊，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他就一定哈，就是人际关系好啊，就会感觉比较幸福。那这个幸福感的判断呢，其实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啊已经证实了，人缘好人际关系好就容易幸福。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就是三年级这个阶段啊，具体我们可以怎么养孩子呢？因为这位妈妈就提到说，我的孩子呢现在啊是小学三年级，那我在家庭教育上该怎么做呢？啊，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三年级呢是一个关键的窗口期。第一呢，就是不要把成绩啊当成是衡量他标准价值的标准。三年级啊，学习内容就开始变难了，很多孩子会出现成绩的波动。如果哈、您在这个阶段让他觉得成绩不好，就是我不够好，他会形成我的价值取决于分数的信念。这个信念一旦形成，会伴随他很久，让他在未来的每一次考试中都承受不必要的焦虑。而且呢，您也不用对分数啊完全无所谓，但是您可以呢调整啊对分数的表达方式。好的做法就是啊，这次考得不错，妈妈看到你努力了，你觉得自己啊哪部分呢做的是最好的，而不是啊这次考了多少分啊，第几名啊，前者呢关注过程，后者呢是关注结果呀。好，然后呢第二就是要保护和培养他的好奇心。三年级的孩子啊还会有很多的为什么啊，只是呢很多孩子的为什么呢在小学阶段啊就被慢慢的磨掉了，因为大人不耐烦啊，因为标准答案不需要为什么。所以呢作为父母亲啊可以做的是啊，当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呢，不急着给答案，而是先问你觉得呢，让他自己啊先想，想错了也没有关系啊，重要的就是他在想。另外呢，你也可以带他去接触很多课本之外的东西啊，比如说像博物馆、科技馆、自然公园、菜市场、老社区、不同职业的亲戚朋友，让他看到世界啊是多元的、丰富的，不只有语文、数学、英语。

好，然后呢，第三就是保护他折腾的意愿啊，因为您已经总结出来了，愿意终身学习、不断折腾的人，经济上都不差。那么，培养一个愿意折腾的孩子怎么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啊，允许他尝试，允许他失败。他想学一样新的东西啊，哪怕看起来是没用的，允许他去尝试。他试了之后呢，发现不喜欢，允许他停下来换别的。他想做一个看似不靠谱的计划，只要不危险，允许他去试试。一个被允许折腾的孩子，长大以后啊，才会不怕折腾。一个从小被批评不务正业的孩子啊，长大之后呢，会害怕做任何不保证成功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呢非常的厉害啊，就是呢她先啊去复盘一下自己的这个高中同学哈，他们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那哪些人过得比较好呢？哪些人又过得不怎么好呢？这里头啊到底是什么因素啊在起作用呢？她就发现说呢，其实学历哈倒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因为有的人学历比较高，但是他后面呢可能好像也走向平庸了。有的人呢他学历不高啊，但是他呢越走越好了。这个里头呢其实学历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化的因素啊，而是在于呢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成长性的思维，他愿不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去钻研啊，对现状不满意啊，不断的去完善呢。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呢，那即便呢这个学历低一点哈，也能够往前走。那如果学历高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而另外呢，就是哈，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缘好，善于社交，那这样的人呢，通常都过得比较幸福。为啥呢？因为你人缘好，就证明情商高啊，对吧？这个人际关系啊很和谐。那这样的话，你当然呢，身心就很舒畅啊，而且呢，你也会觉得那种幸福感来得很强烈呀。所以呢，我们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去引导哈，第一个培养他的这种成长型的思维啊，然后呢也愿意让他去尝试哈，他做错了什么不要去责备他，引导他呢不断的去尝试哈，他会觉得折腾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吧？还有呢就是引导他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不断提升自己的交往能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哈，就是我们还要让孩子有无聊的权利。这一点呢，可能让很多家长啊感觉是比较意外的。很多的家长啊都怕孩子浪费时间，对吧？啊，就是呢，把孩子的每一分钟啊都填满了，作业啊、补习班啊、兴趣班啊、课外活动啊什么的哈，就是满满当当的。但是无聊呢，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好，那么一定是要让孩子啊有时间。当一个人感到无聊的时候，他才会去想啊，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自己找事儿做的能力啊，是自主性的核心来源。如果孩子的时间总是被安排好，他永远都学不会自己安排自己。还有第五点呢，是帮他建立除了成绩，我还有价值的认知啊。三年级的孩子啊，正处于自我价值感建立的关键期，他需要知道他的价值不只是分数，还有他是谁，他喜欢什么，他怎么对待别人。那所以呢，可以在这几年当中啊，让孩子多参与一些不需要考试的事情，比如说做家务、照顾宠物、给家人呢准备小礼物、帮邻居的忙。当他发现自己啊不被打分也能被看见、被感谢、被需要，他就会慢慢的建立起一个更稳固的自我价值感。这种不需要考分也能够被爱的体验，会是啊他在未来面对挫折的时候最重要的底气。好，第五节呢，就是啊一个更大的框架。如果学历不定终身，那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好，那我觉得说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啊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当中来回答，不用太看重学历，不用过度的让孩子去卷成绩啊，这个结论呢是基本同意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说得更加的准确一点啊，比较准确的说法就是呢，学历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它就像是一张入场券，能够让你进入更好的场子，但是进了场子之后怎么走，靠的是别的东西。那些别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啊，就是自我调节的能力，能不能在挫折之后站起来呀？能不能在被否定之后继续往前走啊？能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这些能力啊，比会做多少题更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心理学呢，把它叫做韧性。那您的女儿三年级啊，正是培养韧性的好时候。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是急着替她解决，还是陪她一起找办法呢？她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您是批评，还是先接纳情绪，再分析原因呢？这些细微的选择啊，正在塑造她的韧性。第二呢，就是自我认识的能力。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在什么状态下效率最高，什么类型的压力能够承受，什么类型不能啊。那这些知道自己是谁的能力啊，会比他的学历更能够引导他做出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您可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多观察，多反馈。妈妈发现你画画的时候特别专注，你每次和朋友一起玩回来都很开心，看来你很喜欢有人陪着你哦。这些观察式的反馈啊，会帮他慢慢的形成对自己的认识。第三呢，就是寻找意义的能力。一个人啊，如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再多的钱呢，也不会让他幸福。一个人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啊，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哪怕平凡，也能够活得踏实。您女儿现在还小啊，她不会想人生的意义这么大的问题啊。但是呢，您可以在生活当中让她接触各种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呢，帮别人啊，然后呢，还有做一件好事啊，坚持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完成一件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啊，这些体验呢，会让她慢慢的感受到我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好，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

你的女儿呢，三年级啊，正处在人生的塑造期。那您现在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是让她刷更多的题，还是让她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是批评她的错误，还是鼓励她的尝试？是给她标准答案，还是让自己探索？都在塑造她未来会成为的那个人。您说的终身学习和社交能力，确实啊，比一张文凭更能够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能活得多快乐。但是这两件事情呢，不是不学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在学习之外，有意识的来培养的。好，那么最后呢，还是想把这个话呢，稍微修正一下啊，不用过度卷成绩，是的。不用看太看重学历吗？啊，不完全是这样啊。学历呢是一张门票啊，门票呢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真正决定啊，在厂子里头能走多远的，还是人的好奇心，还有呢啊人际关系能力啊，在困难面前的韧性，以及呢对于意义的追寻啊，这些呢才是您真正可以在家庭教育中播种的东西，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本周的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我会周一至五啊，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我们啊一直守候在电波当中啊。下周的同样时间，我会继续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啊，我们相逢在这里，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路从林东路到龙桥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广州工业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虎门环岛路从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到虎门南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这个神仙水。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呢就会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啊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呢，就是水油失衡啊，要从基底啊把皮肤调理好才行。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啊 SK2 的神仙水，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啊品牌方给少量的这个运损的清仓啊，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啊真的就没有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SK2 的神仙水呢，它里面是含有核心成分 Pitera， 那么它是由特殊酵母啊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是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平时呢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呢也是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 T 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啊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呢会滑溜溜的啊。它呢是多种肤质适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和敏感肌用呢也是很稳定的，换季烂脸呢，熬夜爆痘啊，屏障脆弱啊，用它呢是准没错的。平时呢就是熬夜之后啊用它湿敷3分钟，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就会好很多，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啊。它的味道呢是略微有发酵的酸味儿，导出来呢是液体的颜色偏黄，上脸啊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啊导3到5滴在手心里，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不好的呢可以重复操作2至3次啊，长期用下来呢，脸不仅啊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皮肤会变得更水润和光滑。之前呢觉得贵啊，一直犹豫没入手的朋友呢，真的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运损版呢，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磕碰嘛，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是完全不影响的。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哎，在这个啊。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
0: 还有一个是那个蔬果原香的 Pro 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啊，因为一到夏天呢就很容易出汗啊，身上黏黏糊糊的不说啊，连衣服啊都有一股汗臭味，出门见朋友呢就很尴尬。很多人呢洗衣服啊，洗衣机上是摆一排的瓶子，洗衣液啊、留香珠啊、柔顺剂啊、除菌剂啊，一套流程下来呢确实挺麻烦的。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哈、这个蔬果源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项呢这个顶4项哈、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啊，就全省了。1.25克的这个1000克的大容量哈、2瓶只要49.9元，香水钱都省掉了，还送2包30克的专业的衣物的护理剂。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蔬果源这个牌子呢主打高端的这个生态家亲啊，品质呢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呢这个香味也特别的好闻啊，有几种香型都非常的舒服，也真的是做到了这个净护软一瓶到位啊，用的是欧盟ECO 认证的天然清洁成分，还加了7重的丹麦酵素啊。平常的吃火锅见到的油渍，下班运动出汗领口发黄啊，那么倒上一点点啊，搓一搓就干净了。好，然后呢它的3重驱异味的技术啊是真的很强啊，能够有效地去除火锅油脂和异味分子，不管是通勤挤地铁、上班久坐闷汗，还是吃火锅烧烤啊，这些味道重的东西啊身上呢都还是 洗衣液的香味儿哈，就连梅雨季阴干的衣服啊都没有奇怪的霉味儿。配方呢也是特别让人安心，零荧光剂、漂白剂啊都不含，敏感肌、宝宝衣物、贴身内衣呢都可以放心用。这一瓶的洗衣液呢，相当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啊，加柔顺剂四合一，还是1.25公斤的大容量，两瓶到手呢只要49.9元，三种香型任选，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2包，值得多囤几瓶啊，让全家人的衣物啊都散发高级香味儿。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直播间问候各位。光影在歌唱，我们让歌曲也慢慢的走。今天杨洋为你准备这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慢慢等。

0: 在等待什么？时间有多长？我们看一下前排灌水区，皮皮鲁说，好音乐慢慢发现，不着急，别吵醒月亮。他说呢，以后女儿的小名就叫慢慢吧，慢慢长大，慢慢生活，慢慢恋爱，慢慢的爱你。穿山甲乙丙丁戊说，在他的听歌排行当中呢，我看到了这首歌，我真希望他一直等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会鼓起勇气对他说，跟我走吧。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刚才台词先生特别从我们的词库里挑选了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的这一段。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听影片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

这首歌 As Time Goes By， 好歌啊都是通过时间慢慢的包出来的啊。比如说这首歌它是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借用的插曲，但其实呢这首歌在电影发行上映之前早已经风靡世界了，而影片呢只是借用了原歌的一部分。这时间我也向你推荐啊，韦礼安的一张专辑，它也是需要时间慢慢的陪着你去印证，我也推荐给你在车上来听，名字叫做 Sounds of My Life， 有14首歌，两首插曲和一首呢工作人员以及韦礼安的家人朋友录制而成的这么一张作品，它记录了生活的点滴，就好像日记一样。比如说有韦礼安专门为家中三只猫写的一首《猫咪共和国》，再比如说呢，不用告诉我这首，它又是来自于朋友的真实的经历，还有一首叫做《而立》。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时候心静下来，速度放慢了，你真的能够感觉很多你曾经不曾感知的事或是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原本以为它仅仅只是一首口水拔蜡歌，但是呢，后来听起来觉得，哎，陶喆也是个哲学家。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来自陶喆，一首太经典的代表作品《飞机场的10:30》。往下听会觉得有点伤感呢、啊、因为他告诉你说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哦。灌水区，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25的 Leo 他说，97年能做出这样的音乐，陶喆和周杰伦真的是流行音乐的先驱。66666他说呢，曹格他讲，如果要去荒岛会带的专辑就是陶喆这一张啊。他说呢，也推荐这首《飞机场的10:30》给有情人，给真心人，希望你们都会幸福。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尼亚，他说，我在机场听这首歌，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1点，不过最终还是等来了我想见的那个人，或许多一些等待就能换。

0: 不同的结局吧。此山此海，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在台词库当中呢，有请台词先生，他要送你两句。
1: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 ，Biggest 演唱的《First of May》。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规则。小男孩朱利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呢，就是开始于孩童的一场闹剧。但这个影片的故事多少有一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味道。我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来说出你的故事，写下你的心情留言。
1: When I was small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环岛路从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到虎门南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南北大道到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东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要一首一首的听，电影呢要一步一步的看。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想跟你分享一种慢生活啊，包括歌曲也是这样。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每次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世界所有的速度都放慢了。我之前也说过，他是一位从来不会去讨好你的歌手啊，是什么样子出现在镜头前他就是什么样子，重点是他要用他的音乐向你表达他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于一部影片叫做《二十八岁未成年》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常石磊送上《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我》，来自常石磊。我们知道蔡依林啊、五月天啊、尚雯婕啊，都曾经致敬过张国荣《我》这首作品。而后来呢，我们又听到了常石磊这首《我我》，它是来自影片《28岁未成年》的主题曲，一人唱了两人份的歌。怎么说呢，如果你耳朵够尖的话，你会发现常石磊在这首歌里面是一个人演绎了二重唱这种形式，就像两个我，我和我在照着镜子在对话一样。来看一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心无旁骛，他说呢，18岁的我在假期看了《28岁未成年》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人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失去什么，也不是年华的逝去，而是应该有勇气，有心态，年轻的心比什么都可贵。慧慧她说，一个女孩最酷的时候就是她独立而自信的时候。可乐她说，每个人身体里至少有两个自己，要让他们好好的相处，胜似美满姻缘。

这首歌《我》它是出自于《28岁未成年》这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呢，是你可以看到倪妮，可以看到王大陆，还有霍建华在当中的出演，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28岁的梁夏呢，和34岁的毛亮相恋10年，他每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早日可以和他自己的这位白马王子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呢，毛亮则是正在筹备公司第二轮融资的事情，没有办法顾及女友的小心思。而在闺蜜的婚礼上呢，女方就开始逼婚了，还被男方提出了分手。梁夏悲伤欲绝，意外之下呢，她心智重返了17岁，身体却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呢，28岁未成年就有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光影世界，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来听听看，在台词库当中，我为你搜罗到《暮光之城》。这段故事告诉你，谁都可以说爱你，但不是人人都能等你。再来听听看，来自影片当中这首歌 Aaron MY 带来这首 Flightless Bird。

0: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开始出现，它是在我是唱作人的这个节目当中，确实歌曲挺长的，将近七分钟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迷在听过之后呢，觉得这首歌就像是梁博，一个奔跑在日落大道上的男孩。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来分享一则小故事。这是唱作人的编导哈，节目组的编导幕后透露，对这首歌的高度赞扬，就说梁博这一首歌让人在七分钟之内迅速坠入情网，又迅速的经历了失恋。梁博应该也是一个不讨好大家的这么一位音乐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出现又离开》。听着听着，当你揭开这个风笛神秘的面纱，听完它完整的一段之后，你会想到影片《大话西游》相忘于江湖的悲怆结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来看一下留言区前排就位，Coco 他说，我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喜欢他最直接的原因，梁博的身上总是有属于他自己的少年感。蔡园子说，这首歌让我走进了歌曲的故事，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问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节目的最后，我在台词库里搜罗到来自影片巴黎小情歌这句话，他跟你说爱我少一点，但是爱我久一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情歌，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这是一部小众电影，不仅仅让大家看到了30岁女人的彷徨无措，也向大家展示了女人强大的一面。这也是一部对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有刻画的影片，很好的用一个平时的故事把现代都市女性遭遇的问题拍得十分细腻而真实，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剧情。所以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看的影片，静下心来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感动。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我国香港的影片29+1的故事。这是一部由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性题材舞台剧改编的影片，而29+1也正是30的意思。这部影片2017年6月2号在全国上映，由彭秀慧自编自导，两位女主角分别由周秀娜和郑欣宜饰演。很喜欢这样电影的叙事方式，一部节奏缓慢的回忆录，两位女主的经历都很贴近生活。小众影片，但是很真实，对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来说很值得去一看，也许会让你收获一份不一样的内心的平静。著名演员杨千嬅曾经如此评价这部影片，她说，影片大量运用女人之间的对话和内心戏，将30岁女性面对的职场重压、感情失衡、家庭维系、身体衰老等等敏感问题赤裸裸地摆上桌面，引发思考。可以说，电影29+1消解了年龄带给女人们的尴尬境地。从女主角黄天乐的身上，观众们可以得到做自己的勇气，会发现相比自己内心的满足，灿烂的生活都是美好的。电影29+1也是想传达一种阳光的生活态度，即便年华已逝，青春不在，也要告诉自己，简单才是最大的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29+1。马上就要过30岁生日的林若君，貌似什么都有了，有身材，有美貌，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处于上升期的事业，有相恋多年的男友，有相知多年的闺蜜。但是看似光鲜的表象下面，她过得并不快乐。女友们一个个相继走进婚姻殿堂，生儿育女，这让一直未婚的她焦虑不安。公司里年轻的同事都对她的职位虎视眈眈，老父亲因为老年痴呆症只记住了她的电话，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打来电话叫她回家吃饭，而当她正忙得四脚朝天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地直接挂掉，这让她又内疚又无奈。男友更是因为他一心扑到工作上而和他日渐疏远，两个人打电话基本上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而更让他焦头烂额的是，房东突然告诉他，他租的房子已经被他卖了，他需要在一周之内搬家。忙于工作的林若君根本就没有时间找房子，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房子可以借给他住。无奈之下，他接受了房东的建议，搬到了房东外甥的朋友黄天乐的房子里临时租住。刚刚搬进来的林若君看到了黄天乐出门旅游前给他录了一段视频。
7: 嗨嗨，你好啊，你不认识我的，但是我也想给你打个招呼，我叫做黄天乐呀，你一定是张汉明的舅舅的朋友嘞，欢迎你来到我的家。其实我现在呢心情好兴奋呐、不如我告诉你为什么。
8: 我今晚就要出门去旅行了。你猜一下我要去哪儿？有没有听过由零开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日落巴黎？你记不记得？
7: 答呀，
8: 没错，
3: 我今晚
8: 就要去巴黎啦！
7: 是不是觉得我像村姑进城呢？其实呢，我小时候也有去过旅行的，和妈妈去过七星岩啦、香蜜湖啦，还有桥隧岛这些地方的。但是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是搭小巴或者搭火车就可以去得了的嘛。所以搭飞机呢，今晚是正式第一次，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哦。啊，对了，还有他。
6: 黄天乐开心地用手指了指玩具小熊，
8: 他叫做小明啊。
3: 嗯 ，Hello， 我叫小明呀、啊。
8: 小明也会跟我一起去巴黎的。总之呢，你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就行了。这些苹果呢，你可以吃的。还有啊，衣柜就在这里，我特意留出一个格子给你摆你自己的东西的。随便。嗯，那这里呢，我有很多唱片，还有录像带啊这些。这个就是日落巴黎啦。那红色的这些全部都是张国荣，黑色不是了哈。我先介绍他们给你认识啊。
6: 黄天乐满脸笑容，指了指他养在玻璃缸里的两只小乌龟。
8: 他叫做 Maggie， 他叫做 Cherry，
7: 记得帮我喂他们哦，切记切记要帮我喂他们哦。
8: 对了，就是这些了。嗯希望我从巴黎回来之后呢，可以见到你啊，好好享受这一个月啊，拜拜啦。
7: 啊，等等，张文明过来，快。
4: 我
7: 对也是，快快点，快点，快点，
8: 拜
4: 拜。
6: 关上电视，急于对黄天乐多些了解的林若君开始翻看黄天乐留给他的日记本。原来黄天乐是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让他的心里生出了更多的亲切感。日记上记录了黄天乐从出生到现在的生活细节和趣事，从这些小事上，林若君看到了一个热情开朗的黄天乐。第二天上班的公车上，林若君碰到了以前的物理老师，老师这时已经改行做了理财产品的推销员。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公交车上，物理老师多次说他30岁还没结婚，就要开始多为自己考虑了，多给自己准备一些半身钱。而这样的理论居然还得到了公车上其他女乘客的响应，看见大家的反馈，这让他开始莫名的紧张和恐慌。刚到公司就接到医院打来电话，爸爸自己一个人出门时摔倒，正在进行开颅手术。刚要赶往医院，却被告知刚刚请来的模特不想穿公司提供给他的裙子，想要罢演。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林若君低三下四不断请求，模特总算妥协。解决完这个问题，林若君赶紧赶到医院。这时父亲已经做完手术，在重症监护病房。林若君看到了带着呼吸机被一堆仪器包围着的病危的父亲，非常难过。他开始向父亲诉说自己近来的生活。
9: 对了，最近我搬家了，那房东突然之间把房子给卖了。幸好呢，他找了个地方让我暂时先住着。对哦，之前我住的地方呢，你都没有来过。等你出院啊，你陪我看房子好不好？啊，今天呢，我忘了带电话了。我出了门才想起来要打给我妈，告诉她今天我要过来。那我去打公用电话了。我放了钱之后才发现，我不记得家里的电话，你说是不是很好笑？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太粗心，没记性。老妈也说你最近越来越没记性，所以呢，我之前搬家的时候，翻出很多旧照片来，我猜有的我记得，你都不一定记得，你信不信啊？

0: 我还记得你的手好大，你最喜欢的呢就是包着我的手，拉着我到处走。
1: 说到这儿，林若君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那时候父亲经常带她去公园玩，坐滑梯，坐秋千，坐转椅，去华南喝奶茶，吃蛋挞，去电影院看她最喜爱的影片。而她答应

0: 要陪父亲去铜锣湾吃上海私房菜这件事情，却因为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一拖再拖。这一次，他想告诉父亲，等他好了，出院了，就带着他和妈妈去吃上海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他们。可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第二天，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伤心欲绝的林若君突然觉得他所奋斗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突然迷失了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心灰意冷的他找到了公司老板，也是女强人伊莱恩，准备辞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你觉得压力很大吗？
3: 主要在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2: 我以为你自己很清楚要怎么走。
3: 我也以为是。
2: 你做得很好，真的。如果再放松一点，就会更好。
3: 依琳，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知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成功，因为成功就会开心。
2: 成功只是一个结果。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差的，因为经常逃学跑出去玩，等到公布成绩的时候，所有读书好的人都很怕很慌，我反而呢是最轻松的一个，因为我知道自己根本不会考得很好，不是吗？到了18岁，我又为了谈恋爱完全不理家人的反对，跟着那个男人去了西班牙。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谁知道突然间你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你最想要的了。
3: 所以宁愿选工作也不选爱情。
2: 你说的没错，是选。每一个人都有第一选择，既然有选择那就有代价。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有没有用100%的精神和心思去做好它？
3: 我明白，不过有时候太忙就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的东西。
2: 我就是那种女人，做什么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如果我尽力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会后悔也不会抱怨。做人不就简单快乐多了吗？人呢，要年纪到了你才会明白，经历其实是很宝贵的。我30岁才回到香港，因为这个决定才有了现在的拉卡萨。我跟你说，我第二个土星周期就要来了，我现在正在经历很多事情，起码从上一次到现在我没有一刻是后悔的哟。 Christy， 我是不会留你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后面的事情我会找人交接的。OK，OK。
4: 终于自由了，可是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大把的时间，突然让林若君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无所适从的他，快要被这种感觉逼疯了。这时，他想起了黄天乐的日记，为了打发时间，他再次打开了黄天乐的日记。
5: 2005年2月14日，天晴。早上好 Terry。
6: 喂，你呢？跟 Maggie 住了这么久，你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你们会不会日久生情啊？不如我讲讲我的初恋给你听。
5: 好浪漫的。
6: 我的初恋，他每天早上6点58分呢都会站在月台的同一个位置等车的。但在那个时候我怎么敢走过去跟他说话，所以我只会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他的背影我记得很清楚。
4: 原来心无旁骛地喜欢一个人可以这么快乐。黄天乐的故事突然让林若君明白了一些道理，经历是宝贵的，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好好把握现在的生活。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开始学习自处，开始学会享受慢下来的生活，开始认真学习厨艺。这一天，出差回来的男朋友进了家门。
7: 哎，这么香，你做饭啊？
8: 挺可爱的啊，这房子。
7: 哇，很有心思啊，一张张贴上去的。
8: 哼，
7: 怎么找到这里的？
8: 这里的感觉很不错啊。

0: 哇，这么多旧的黑胶唱片啊！房东是老人家。
1: 哇，我先看看。
0: 哇，Beyond 啊！那个时候五个人，记不记得？这个是最早推出的，刘希明。
2: 刘志远。
0: 刘希明是哪个来着？哦，独留名。哇，黎明！天哪，这张我们也有。
2: 我陪你买的吗？
0: 是啊，不过搬家全都扔了。
2: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很喜欢学的唱歌？
0: 记得，哇，这张又是经典啊！哇，
2: 你昨晚很晚下飞机啊？
1: 是啊，昨晚12点多才出闸。
2: 但电话怎么不通呢？
0: 电话没电了吗？
2: 那你不打给我？
0: 哎，我今天一早不就打给你喽？怎么了？哇，劲歌金曲全集啊，好难找到这些碟的。
2: 你还好吗？
1: 很好
0: 啊。啊，对了，妈说下周日吃饭，你能来吗？
2: 应该可以。我还没有告诉你我辞职了哈。
0: 怎么会？你不是刚刚才升职吗？
2: 没什么，我想休息一下。
0: 好，你，蝶胜，
2: 对了，你出差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2: 上海出差吗？
0: 出差嘛，来来去去，还不就是那样，闷死人。
2: 有多闷呢？
0: 每晚和老板们去新天地玩，我又不喝酒的，干坐着。
2: 还有呢？
0: 没什么玩的，上海。没事干，我就回酒店看电视喽。
2: 不如你多说一点。
0: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
2: 没什么特别的，也可以说说。
0: 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你直接问我好了。
2: 我想听吗？你不想说也可以问我的。3个礼拜可以发生很多事的。
0: 你有事就说了。
2: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在兰桂坊？
0: 记得。
2: 我们很久没试过那么幼稚的聊天了。
0: 是啊，
2: 你信不信女人的直觉啊？
0: 为什么这么晚？
2: 你去上海这3个礼拜，有没有想我？
0: 有。
2: 我是很想你。其实，你有没有去上海啊？
0: 对不起。
3: 说完这句话，男朋友转身离开了。爸爸的离世。男友的离开，冲动下的辞职，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孤单地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林若君又想到黄天乐的日记，那么快乐积极的黄天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他又是如何自处的呢？打开黄天乐的日记，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原来黄天乐已经患上癌症3期了。而他并没有自怜自哀，而是开始抓紧每分每秒享受快乐。30岁的黄天乐第一次走出香港，追逐偶像走过的日落巴黎，沉浸在从零开始的音符里。能多走一步就绝不停歇的黄天乐，用他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林若君。林若君突然意识到，属于黄天乐的东西太少了，因此他格外珍惜能够得到的一切，格外感激能够遇到的美好。从未谋面的黄天乐就这样走进了林若君的世界。
2: 黄天乐，你好啊，我叫林若君，我想跟你说，我也是今天30岁生日。除了很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之外，还很想跟你说一声谢谢。因为你让我记起了很多基本的事，还有，我真的见到你的巴黎铁塔。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的爱先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您走在东莞街头，正午的热浪刚退，就能看到穿着各色工服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穿行在车流里。他们把我们的午餐、包裹、急用药送到门前，自己却常常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可您想过吗？这些每天平均跑上100公里、弯腰搬货上千次、在电瓶车上连轴转十几个钟头的城市奔跑者，他们颈肩腰的劳损、磕碰后的旧伤、长期昼夜颠倒落下的失眠，该找谁看呢？又有多少人是疼了忍忍就好呢？就在3天前，6月30号，一个消息让很多骑手群炸了锅。东莞首个专门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暖心门诊在东莞市康复医院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全市第一个为新就业群体量身定制的康复诊疗阵地。由东莞市残联直属的公立康复医院操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残联、市卫健局共同指导。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件大事儿，它是什么，能为您做什么，再往深里去谈一谈，为什么是新就业群体的健康被看见？一座城市的温度怎样体现在对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的关怀里？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我们先把时间拨回6月30号的上午，东莞市康复医院门诊楼前，横幅写着“暖心护心，康护同行”。东莞市康复医院暖心门诊揭牌启动，即康复义诊活动。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马挺松、四级主任科员刘学宝、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炯森、市卫生健康局四级调研员沈月文、市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谢阳孝、东莞新就业群体公益基金主席谭军波、众医慈善基金会、百家支部新联心共建平台代表、爱心志愿者代表、新就业群体代表近70人参加了活动。揭牌仪式由康复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孔瑞娇主持。东莞市康复医院院长钟向阳表示，医院聚焦广大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看病难问题，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残联、市卫健局共同指导下设立暖心门诊，推出费用减免、绿色通道、公益服务日等务实举措，让小哥们看病更省心，康复更高效。未来将全力以赴把门诊办实、办好、办出特色。东莞市康复医院是市政府投资兴建、直属市残疾人联合会主管的公益性2类事业单位，也是市属公立康复专科医院。它本身就是残联系统以康复服务惠及更广泛人群理念的重要载体。这次把服务半径延伸到新就业群体，可以说是残

联直属医疗机构社会责任的自然延伸。残疾人需要康复，长期劳损、带伤奔波的骑手小哥同样需要。新就业群体公益基金主席谭军波介绍，新就业群体公益基金会在

0: 参与门诊常态化服务，引导就诊驿站值守，协助驿诊开展健康科普。揭牌结束后，康复医院专家现场为到场的骑手、司机免费做肩颈理疗健康咨询。一位网约车司机杨师傅体验完肩颈松解之后说道，这个服务挺好的，以前小毛病能拖就拖，今天医生不仅帮我松了肩膀，还教了拉伸动作，以后跑完单就能自己缓解一下了。同时，在钟向阳院长的陪同之下，出席仪式的领导嘉宾共同参观了东莞市康复医院门诊大厅、藏医药文化馆、辅具适配中心等区域，实地了解各科室的诊疗流程、设备配置以及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各项专属服务措施，并慰问了在院康复的新就业群体患者。当天下午，医院同步开放全天公益义诊、免费健康筛查、体态矫正、中医脉诊、颈肩腰腿痛理疗，院内暖心康复驿站也首次开放，免费休息座椅、直饮水、手机充电、应急外伤药品，供接单间隙歇脚。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听完这些，您可能会问，暖心门诊到底能给新就业群体什么优惠呢？是不是只是热闹一天？首先明确，暖心门诊不是一次性的公益活动，而是一套标准化可持续的长效健康服务体系，它包含四大块，常态化优待、固定公益日、四大专项诊疗、暖心康复驿站配套。先来说说第一块内容，全年就诊的专属优待。新就业群体凭本人有效工作证件或者平台 APP 工牌到东莞市康复医院就诊，全程免挂号费，直接减轻经济负担。还有绿色就诊通道，就诊检查取药优先办理，减少排队等待，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骑手的时间就是收入。门诊日间全年无休正常开诊，现在暂不设夜诊，所以可以利用早午晚接单空档或者是调休日前来就诊。第二块呢，是每月的固定公益服务日，每月第二周、第四周的周二下午设为暖心门诊公益专场，免费提供中医脉诊、颈肩腰腿劳损理疗，还有职业健康咨询、体态筛查等核心服务。揭牌当天6月30号就是首场免费的开放日，后续呢会按此规律常态化运营。第三板块提到四大专项诊疗，由疼痛科、运动康复科、中医理疗科、中医内科骨干医师联合坐诊，采用中药内服加外治止痛加功能康复一体化模式。颈肩腰腿痛专项调理，专治久坐驾车、长期负重奔波引发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膝关节酸痛，还有职业运动损伤康复，会修复日常磕碰扭伤、搬货拉伤、陈旧性软组织损伤，还有摔车后遗症等。亚健康状态综合调理，可以改善大家的作息颠倒、长期日晒劳累导致的失眠多梦、体虚乏力、头晕耳鸣。还有职业慢病中医调理，针对长期劳累诱发的慢性胃肠功能紊乱、顽固性失眠、免疫力下降等辩证开方。最后再来说说第四板块，暖心康复驿站的延伸服务。门诊区域内设暖心康复驿站，常年开放休息区、饮水机、手机充电桩、应急外伤药品，还有健康宣教资料。此外，医院还承诺定期组织医护下沉到外卖站点、物流园区开展义诊。暑期呢，拟开设新就业群体子女健康公益课堂，提供便捷入职体检服务等。在这里啊，也说句实话，在咱们东莞专门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设一个免挂号费、有绿色通道、配专项康复、还有月度免费专场的公立康复门诊，这也是头一回。那它背后折射的是咱们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暖心友好场景建设，市残联推动直属医院拓展公益服务边界，市卫生局支持职业健康关口前移，三方合力才能够把这个事儿落到实处。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

0: 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那讲完暖心门诊是什么，接下来啊，想要跟大家聊一点更深入的东西。为什么现在我们开始认真面对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健康问题了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咱们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和物流枢纽，注册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估算超20万人，他们平均每天行驶80到120公里，连续工作10到14小时，每周休息不足1天半。医学研究提示，长期保持骑行或者驾驶坐姿会使腰椎间盘压力比站立高40%以上，反复急刹、搬抬重物是高发的急性腰扭伤和膝踝关节慢性损伤的诱因。昼夜倒班令褪黑素分泌紊乱，超60%骑手存在入睡困难或者睡眠片段化。然而现实是，多数平台用工以外包或民事合作形式存在，工伤保险参保率偏低，即便有基本医保，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往往会被归为自费理疗范畴，很多人呢觉得不值当花钱看。再加上工作时间碎片化，请假去医院意味着扣单扣考勤，于是小伤拖大伤，劳损变慢性病。这正是暖心门诊出现的意义，它不替代社保和工伤保障，而是在现有制度缝隙中用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降低门槛，节省时间，提供对口康复技术，让拖着不看变成方便就看、便宜能看、专业对症看。从更大视野看，这也是广东南粤暖心工程在东莞的具体实践。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印发后，广东推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12条措施，提出5大友好：制度友好、权益友好、服务友好、融入友好、成长友好。其中服务友好明确要求，整合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健康义诊、法律援助、子女托管等普惠服务，依托工会驿站、社区卫生中心、康复专科医院等，打造实体化关爱场景。东莞暖心门诊恰好契合了这一方向，由东莞市残联直属康复医院拿出专业力量，市委社工部协调资源，公益基金和志愿者组织跟进配套，形成可持续运转的微型生态系统，而不只是挂个牌子。值得一提的是，残联系统做这件事儿有其独特优势。东莞市康复医院本身承担工伤康复定点、残疾评定、辅具适配等职能，在运动功能评估、疼痛康复、矫形支具配置上积累深厚，把这些技术平移给新就业群体做职业损伤康复，是康复资源社会化应用的有益探索。残疾人需要功能重建，受伤的骑手也需要。那这种跨界服务思维也是近年残联倡导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康复理念的体现。当然我们也清醒，一个门诊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新就业群体真正需要的是平台算法更人性化，考虑到天气、疲劳度以及用工关系更加规范，商业保险更加普惠，社区服务更加密集。
0: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生活中呢，我们总说万事开头难，但暖心门诊至少传递出了一个信号，这座城市看见你了，你的腰背酸痛，你的摔伤旧患值得被认真对待。除了暖心门诊，东莞这几年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上还做了哪些事儿呢？接下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方便您或身边的小哥去找一找。第一个是暖风驿站广覆盖，全市各个镇街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银行网点、加油站等建成数百个暖风驿站，提供饮水、充电、避暑防寒、应急药箱、微波炉热饭等基本功能，部分站点配法律咨询角和读书角。二是各镇街暖心行动，比如沙田镇推出八

0: 暖心行动计划，建快递外卖行业协会，组志愿服务队和党员先锋队，开座谈会听诉求，搞免费体检专场，设小歌评优表彰等，让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从被服务者变成共建者。三是党建与新就业群体恳谈机制，依托南粤暖心恳谈会，街道社区党组织定期组织业委会、物业、平台企业、骑手代表协商，小区门禁怎么设才方便送件呢？电动车换电柜放在哪儿呢？这些细微痛点通过恳谈逐步纳入整改清单。四是公益基金与慰问帮扶，东莞新就业群体公益基金联合医院、爱心企业对重大伤病、工伤住院的骑手开展走访慰问和定向帮扶，对特别困难个案启动急难救助。那把这些拼在一起，您就会发现，暖心门诊并不是一座孤岛，它是东莞整个新就业群体关爱网络里的专业医疗节点。有了它，前面的驿站多了一个病了去哪儿看、找谁康复的答案。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东莞首个暖心门诊已在东莞市康复医院东城桑园工业区正式开诊，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他们将会享受到全年优待，凭工作证件或平台工牌免挂号费加绿色优先通道加日间无休开诊。公益专场每月第二、第四周周二下午免费提供中医脉诊、颈肩腰腿痛理疗，还有职业健康咨询，以及专项诊疗、颈肩腰腿痛调理或者运动损伤康复，以及亚健康综合调理，还有职业慢病中医调理，由疼痛科、运动康复科、中医科骨干医师坐诊。暖心康复驿站院内呢，会提供免费的休息、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如果遇到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问题呢，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粤骑新风小程序反映诉求。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每个城市都有奔跑的人，但不是每个城市都会为奔跑的人停下脚步，建一个可以歇脚、可以治伤、可以被温柔对待的地方。暖心门诊这个名字起得好，暖是温暖，心是新就业群体，也是这座城市不断更新的善意。如果电波前的您是骑手、是小哥、是司机朋友，别再把酸痛当正规现象，有空呢去到康复医院看一看，身体是您继续奔跑的本钱。如果您是普通市民，下次见到满头大汗送餐的小哥，不妨多一份体谅，那一句谢谢慢点儿，也是城市温度的一部分。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爱心有约，我是丁慧，我们下一期再见。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心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多久没有流过泪，多久没有人安慰，自己走的累不累，多久没有人来陪。

终于来送给我的集体，当我取得全都成为记忆，在披荆斩棘，看看我的奇景，尽自己不留遗憾，就算失败也背水一战，哪怕离开精神不离散，不惧泪水和汗，冲出孤苦期盼，兄弟全员集结，不管未来要迎接什么挑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目前我市已出现分散雷雨，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较强雷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3日15:06发布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最近我们好多同事啊，都在怀念自己的小时候啊，老是说小的时候好啊。其实我就在想，就是回到小时候，并不是小的时候有多好，只是现在不太好，对吧？你小的时候没有负担，长大后什么负担都有了。不过我们这些同事们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六一儿童节也过啊，五四青年节也过，情人节也过，花枝招展，红红火火，时时刻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但是呢，一旦遇到了乘坐飞机高铁的时候，就变得怂了起来。检票口掏出身份证一看年龄，哎呀，原来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现在找对象怎么来看你们俩合不合适啊？你就看一看你们俩开空调的这个度数，是吧？我开26度，你说你冷，要开27度，是吧？那一刻你会觉得我们今生注定不能睡在同一张床、同一纬度、同一个世界了。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

0: 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呢特别的双标啊，就你平常在家的时候有一些幼稚的表现啊，妈妈总是跟你说你这孩子整天跟小孩一样啊，你多大了，但是你说妈妈我要过儿童节，然后你妈会特别认真的跟你说过啥儿童节呀，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啊，就我的跨度就这么大吗？

现在有拖延症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事儿呢能拖到当天交就当天交，但是呢有不少的朋友会用一些方法来解决。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有很严重的拖延症，什么事儿都拖着，所以呢他就在他的桌上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还没有做的事情就写在这个本子上，就这样督促自己就把这事情给完成。他说他有一次呀就往回翻看小本子，就发现呢三个月前开始写的计划有一些到现在都没有完成。看完之后呢他不太难受，反而挺开心的，他就觉得哎呦，原来大部分的事情你拖着不做到最后哎，好像根本也没有必要去做了。所以说还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吗？基本没有，哼，那更拖延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

0: 新洗哟，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时候背景音乐特别的重要，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那个 BGM 嘛，就是当你看多了之后，你听它这个 BGM 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比如说有些反转的 BGM， 对吧？比如说当当当当当，一听到这个基本就没什么好事要发生，是不是？或者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发生。所以我也在想，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能自带 BGM 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就能提前知道是否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目前我市已出现分散雷雨，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较强雷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3日15时06分发布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不过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天他闺女晚上看电视啊就不睡觉，他呢就强行把电视机给关了，孩子就生气了，哎呀，往床上一扑，小被子一裹，说：“哼，你关了我也不睡觉，我还要在心里看动画片，哼，气你！”你孩子真天真。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齐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草堂路从科创路到青竹笋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

0: 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

很多女生比较怕的一个点就是一个人走路，尤其是晚上就怕一个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这样的啊，每次就说哎呀我每次晚上在路上走我又特别害怕，你说这天这么黑我又这么好看，我真的好怕呀，我就怕别人看不见我的美。大家不要见怪啊，就是我这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段时间呢，我一个朋友问我借了点钱，然后昨天就还给我了。然后通过这个事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如果你帮助了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他一定会记得你，在他下次需要用钱的时候。当然有一句话说得好，是吧？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有朋友借你钱很长时间不还，这但你就怎么说呢，就你不好意思说，而且很尴尬，然后你还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提醒他。我就遇到过啊，我就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就把那个朋友约出来啊，在路上走，走的时候我就向他指了指天空，我说，哎，你看你看天上那朵白云像不像那2120块钱。他立马就不好意思了，说，哎呦，说李毅不好意思，我真的给忘了，好吧，我现在就还给你。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下午的4: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呢是7月3号，来到周五的时间了啊，各位可能呢就下班的这个心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窗外是下了一阵雨啊，雨天路滑，我们在路面上面行驶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到了周末你会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吗？趁着周末的一个时间哈，可能你可以在这个周边的城市走一走逛一逛，开着车去放松一下。人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去劳逸结合啊，去学会逃离。我有的时候觉得逃离这个词它不是一个坏词儿啊，它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是需要走出去，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能量啊，它才能够得到释放。你永远待在2.1线的生活里，可能你生活会比较稳定，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负面的能量是没有办法去消散消解的。虽然有句话说，我们说旅行就是从你待腻了的城市去别人待腻的城市，但是那个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很支持大家哈，就不管是周末也好，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走出去你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最近呢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在询问我们暑假期间的一些行程安排。那目前来说呢，我们7、8月份已经陆续出了不少的一些线路了。最为热门的相当就是要当属这个新疆的线路，因为确实这2年首先呢一个新疆的文旅做的也是不错哈，确确实实呢在这个网络上也是引起了一些这个热门的讨论，包括就是萨老师的一句话，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就导致很多人说我得去一趟赛里木湖，我得去北疆，我得去伊犁走一圈，是不是？那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新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新疆有北疆跟南疆两条不同的线路，这两条线路呢也是同步的开启了哈，总有一条是适合各位的一个选择。我们说这两条线路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那你如果说是我想看美丽的风景，我想走独库公路，我想去看天山美景，那么就得选北疆。那么北疆的风景包括哪一些呢？像赛里木湖就是在北疆的啊，走伊犁这条环线，还有那拉提大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都在北疆可以了解到，一路都是风景大片。那我们的行程安排呢是8月1号出发，6880元一个人。那如果说哎，我这一次呢想带着孩子去感受不一样的这个新疆的一些文化的内容，感受一下千年西域的丝路文化，那么南疆就没有错了。我们是7月31号出发的团期哈，会去哪儿呢？会去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这个达瓦昆沙漠，可以在这个沙漠呢去感受一下沙漠越野冲浪啊。然后呢孩子们还可以就是去采摘那个时令水果，亲子旅拍啊，让孩子在这个行走中读懂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下各自的一个这个喜好啊。当然北疆南疆呢都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就是吃的都特别好。就是新疆嘛，就是瓜果真的是没得说。最近这两天我经常会刷到就是新疆的这个老汉瓜。我跟你讲各位，真的是老汉瓜真的吃过你就一世难忘的味道，真的特别好吃。而且这玩意儿吧就是运输特别困难。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上个月就是月初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新疆吗，回来的时候就有团友说想自己带一个老汉瓜回来，我给我劝退了。为什么呢？因为全程你要运

0: 书，你要把那个老韩瓜拿回来的话，你是全程得抱在怀里的。我们坐飞机六七个小时，你得把这个瓜抱在怀里，像个小 baby 一样，小宝宝一样抱在怀里，因为它稍微你一落地，再稍微一晃动，它里面就水了，甚至有可能就裂开了。因为老汉瓜确实啊，就是为什么叫老汉瓜呢？就是没有牙的老汉它都能吃，哦，就是特别的软又特别的甜。当然现在呢，网上也有卖的啊，我看到也有一些是确实是卖的那个正宗的老汉瓜。老汉瓜有区分的哈，各位不要上网一搜了老汉瓜，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老汉瓜，它有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的，这种才是正宗的好吃的。有一种它那个皮儿会厚一点，硬一点点，它甜度也没有传统老汉瓜那么高啊，但是呢它就好运输啊，它相对来说因为它皮儿厚一些，硬一些嘛，所以就是要区分。我看到正宗的那个老汉瓜哈，就是可能是一个三四斤的规格，就得100多块钱了，因为它确实贵在运输上了，没有办法。但是你跟着我们去新疆，敞开了肚皮吃没有问题，真的就是我们在新疆，你一整个瓜可能就四五斤的瓜，可能也才是20-30块钱，最撑死了不超过40块钱一整颗。但是就是运输它确实是一个难题啊，在这个新疆有好吃的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运输会比较麻烦。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去跟着我们感受一下新疆美食，那也可以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发给大家了解一下。你看像新疆这边呢，我们两条线路哈，两条线路是都有这个升级的，我们都做了这个吃住的升级。比如说住，我们给大家选的是携程的四钻酒店，那这个出行安排呢，全程都是2+1的豪华沙发座椅的那种大巴车，那个大巴上面是带有 USB 接口的，你带一根数据线啊，你在车上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没有电量焦虑的这个问题了。而且说实话，它这个充电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当然你不能跟你那些这个超级快充去相比啊，就是正常的一个 USB 接口啊，能够保证你的手机啊这个不断电。像我去新疆的时候，因为我爱拍照嘛，又爱修图拍视频什么的，但是我就全程没有这个电量焦虑，我带了充电宝，但基本上没怎么用得上，每天回酒店那个充电宝的这个电量都还是基本上是不超过这个，没有跌到70%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也想锁定我们的这个心动路线，在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去新疆玩，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想去北疆还是想去南疆都可以来告诉我，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线路，又或者您有特别想出发的日期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

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9%。 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路上美食，我是微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一些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的线路啊。那刚刚呢，我们其实简单说到了我们的新疆、北疆啊、南疆的一些线路，很多朋友就问了啊，你们有没有些其他的这个线路安排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呀？当然有啦，七月底八月初的话呢，我们有江西的研学之旅啊，这条线路呢是会一次打卡五 A 的一个精华景点，包括哪些呢？像这个秦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说啊，特别想去江西漂流，想想都觉得特别爽哈，孩子们一定也会玩得很开心。那另外就是这个婺源江湾呢、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还有盐田村古庄、景德镇。景德镇我们也安排了一些体验呢、毕竟去到了景德镇嘛，对不对？还得体验一下制陶瓷的一个乐趣，带着孩子一起我们捏泥巴，得感受一下这个制陶的快乐。还有就是像这个灵山啊、望仙谷，望仙谷这两年也真的是啊，一下子蹭蹭的就火起来了哈。我们这条线路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安排，这条线路呢是4999元六天的一个行程，然后是双高，就是说坐高铁出发。坐高铁呢就省去了我们很多等待的时间了，就更加的这个出行更加的便捷。那这个暑假呢，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我们江西的一个精华线路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来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那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了啊，记得是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您可以直接的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您想去的地方或者说是您计划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适合各位的一个行程。因为现在我们的具体行程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线路多、团期多，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哈、都有不同的这个时间出发的时间，那各位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啊，来我们来聊一聊。你包括这个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去新疆玩哈，我们去亲眼看一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对吧？想要去穿越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我们一天看四季，这也是非常美的一条线路。因为确实啊，这独库公路呢它就仅开四个月，六月份到十月份，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只能等下一年了啊。而且呢为什么独库公路会漂亮呢？首先我觉得就是跟它这个会封路也有关系吧。然后呢在这个独库公路中间有一个段叫做唐布拉草原，有个百里画廊，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啊，拍照真的就是随手一拍都好像加了滤镜一般，都很美。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在这儿呢你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亿万年的地质奇迹，想起来觉得好玩。上一次去独山子大峡谷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哎呀微微，这个大峡谷是不是人造的呀？这么奇怪的这个造型的呢？太神奇了吧！我说这个想要人造，那得费多少的这个人力物力，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是大自然的奇迹，就是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就是一步一步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独山子大峡谷。而在这儿呢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游玩的一些体验。另外就是那拉提大草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因为那拉提大草原呢，我个人觉得哈，虽然说这两年因为萨老师的一句话赛里木湖火了，但我觉得我在我心目当中那拉提大草原，尤其是空中草原那个部分，是比赛里木湖还美。就是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远处是雪山，近处是那个樟树林，还有就是草原上绿油油的草、小花还有小羊羔啊，那个画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治愈。雪山下的绿野仙踪说的真的是没有错的。

0: 然后还有像天山天池啊，这也是我们必然会去打卡的一个景点了。团契的话呢，7月14号还有7月23号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静啊、小鹿啊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全程也是入住四段酒店，在这个新疆呢，我们也可以吃遍啊这个新疆的美食了。一价全含哈、啊，只需要6999元。这条线路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体验以及全程的旅拍。你要知道赛里木湖这个帆船体验你自己要去就是自费去玩的话呢，也要这个差不多2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赠送了这个帆船体验也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来这个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的。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线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332241 4332241，或者呢直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可以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哈，解答大家关于旅行的一些疑问，包括你想去什么地方你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您计划在哪个时间段想出行啊，也可以把那个时间段先告诉我，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您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一下。而且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呢全部都是一价全含。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吃住行全部包含在里面了，所有的这个交通也包含在里面了，包括我们从东莞去机场，从机场回来这个东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就是我们台门口啊集合，然后呢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一起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回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然后呢在我们行程整个行程过程当中，我们坐着这个大巴车啊是2+1的沙发座椅的这个大巴，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是这个自带了这个 USB 的充电线，充电口，你可以带一根那个数据线，带一个 USB 插口的那个线，你就可以在车上实现这个给各个设备去充电了，完全没有用电焦虑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行程呢是所有的门票，景点的门票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部分景区的这个区间车我们也包含在里面了，但是您如果说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体验项目，就包括我们说啊，你想去骑马对吧，我想在那拉提大草原感受一下这个就是骏马奔驰的感觉，那这个部分那就是你个人的一个自费项目了。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去骑马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有一些景点里面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啊，或者说你自己想去这个拍一些写真啊啊，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但是我们在赛里木湖是给大家赠送了帆船的一个游船体验以及赛里木湖的一个旅拍，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给大家讲明白，我们是赠送了的啊。所以如果各位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线路，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可以拿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会把详细的线路安排发给大家。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9: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10: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0.8，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微微。那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广电旅行团啊这两个月的一些精华线路啊。因为确实呢，因为赶上了这个暑假了，很多家长也会想着说，一年到头啊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那就在暑期好好陪陪孩子吧啊。我们这个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一起出发，让孩子们就是不是完全的就在家里就是对着这个电子屏幕。那其实我们在整一个暑期来说呢，七月份八月份的线路是非常多的啊，非常的适合孩子们的线路也很多。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在七月份的话，七月中旬啊，18号我们有一条北京的定制游，就是6天5晚的一条线路。那这条线路呢，我觉得为什么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去玩呢？首先第一呢，我们在北京哈，那当然北京的那些像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这些地方我肯定得去，还有像这个长城啊，对吧，得爬下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不得去爬一下长城嘛。另外跟着啊，有意思的是我们也安排了升旗仪式哈，很多家长也会想着让孩子去到北京啊，是感受一下这个升旗，对吧。另外像这个清华或者是北大的这个外观，我们也会让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还有我觉得最精华最亮点的是什么呢，这条线路安排了一整天，完整的一整天我们去环球影城。朋友们，带上你的魔杖，穿上你的巫师袍啊，我们去这个环球影城了。我上一次去那个环球影城玩得特别开心啊，就是那一瞬间，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特别沉浸的，因为去到环球影城你就好像就是放下了所有的这个烦心事儿，一下回到了这个孩子的状态。给大家简单的就是说一说我们就是北京的这条定制游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哈。首先我们是7月18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成人价格呢是7980元纯玩的线路。那么在这条线路当中，首先第一呢，我们是双飞的哈，双飞这个飞北京，我们从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在台里集合，然后呢会有大巴车接着我们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哈，来回都有接送。然后我们从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出发去到北京啊，到北京第一天呢是没有什么行程安排的，大家可以入住酒店休息，也可以呢啊，你可以自由行嘛，你可以在这一天呢，你可以去前门大街啊，去品尝一下这个老北京的小吃啊，比如说这个老北京炸酱面啊，你感兴趣的再吃吃这个麻酱烧饼啊，炸酱面还有那个烧饼都特别好吃。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谨慎去尝的，就是豆汁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老老实实劝劝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别看那个网上那些就是段子哈。然后当然了，第一天我们是因为刚落地嘛，给大家这个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也让大家好好休息。第二天我们才开始我们正式的一个行程安排。那早餐后呢，我们会出发天安门广场，然后呢在这边呢也是就是在外观张扬一下这个庄严肃穆的我们的毛主席纪念堂，然后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啊，回忆这个光辉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另外就是啊，还会去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啊，这也是目前来说这个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中华文物这个收藏量它是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了哈，外观一下。另外就是故宫博物院啊，又是紫禁城，对吧，就是清明两代的皇宫了，也是非常有这个标志和象征的一个景点。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啊，其实就是故宫这边它有分那个外朝跟内廷两大部分的，就是以这个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呢就是外朝啊，就是皇帝他去处理一些政务的一些地方。那乾清门呢以北就是内廷了啊，就住着什么呢，就后宫嫔妃啊，还有就是皇帝他的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居所。所以去故宫博物院呢，咱们听听讲解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讲解员讲解特别好，他会把那些历史啊加上一些这个故事啊，这是给大家去柔合在一起啊，听起来会特别有意思，孩子们也会很喜欢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天的行程安排哈，我们会安排大家去感受升旗仪式，因为早起啊，这是就不能在酒店吃早餐了，这个我们会有专门

0: 啊，就是游览非常知名的这种皇家的园林了。晚清时期呢，也是这个慈禧太后她的一个颐养之地，所以颐和园呢，它原本是这个清朝皇帝的行宫和花园啊，所以还是设计的整个是规模非常的庞大，而且很漂亮哈，而且它的整个保存呢也是相对比较完好的。恭王府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说哈，是保存最为完善的，就是清代的这个和坤王府啊，就是它的始建呢也是在清乾隆年间的，它是这个和坤的这个他的一个就是私邸吧，就私邸。就是我们说这个啊，清朝的乾隆年间的这个和珅啊，他的一个私邸了。然后就是，恭王府看完之后呢，参观完这个和珅他的私邸之后呢，我们就是去这个北京大学或者是清华大学啊，这个不好说判断啊。就是因为现在还没能确定到底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反正就是二选一啊，在这个清华大学或者是北京大学二选一。还有就是在这个第五天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环球影城的这个安排了。环球影城朋友们真的是沉浸式的电影文化的体验，我现在都还很想再去一次。我主要是想体验一下那个，还想再体验一下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主题，它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哎，就是霸天虎，是不是霸天虎过山车。还有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其实就两个点，就是一个是那个变形金刚的一个主题景区，还有一个就是哈利波特的一个主题景区，但其实里面有七大的主题景区，各位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的。那第六天呢，就是我们玩累了睡到自然醒，然后回到我们温馨的家了。我们就是六天五晚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的话回复微微就可以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学府路从湖景大道到水莲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东江大道从长马路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5分钟。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京的一个线路哈，是7月18号出发的。那如果说你也想找到我们的这个详细的线路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然后呢，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其实我们在这两个月，就是7月份、8月份的话，还是主打的还是新疆的线路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两年首先新疆的线路呢是确实比较火，而且呢。这两个月也是旺季，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瓜果在这两个月是特别的好吃啊，就是除了有老汉瓜之外哈，这个七月份应该杏儿会少一些了啊，最后一茬的杏儿应该是7月初，就如果说你来得及的话啊，7月14号看一下赶过去还能不能吃上头那个最后一茬的那个杏儿。然后另外就是我们8月4号也有一个团期，就目前来说呢，我们就是新疆的线路会比较多，选择会多一点点，就能够符合大家，比如说我那个出发的各个时间段。那你像我们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7月4号就要出发了啊，然后我们7月14号、8月4号也有这个新疆的这个线路，主要还是走这个北疆伊犁这条环线，因为这两年确实就是北疆呢风景确实是在网上哈也是这个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热门的讨论，包括赛里木湖，包括那拉提大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对吧？独库公路因为主要只有6到10月份它开通，过了这个时间段，那你就等明年了。而且我说实话，7月发8月份是独库公路最佳的赏味期，为什么呢？因为6月份刚刚开通呢，虽然说哈，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是完全的这个。说它的这个刚刚开通就一定是不稳定的，但是我去了这么多次新疆，就我的一个就是个人的总结吧，个人的总结，但不绝对哈，就是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我感觉就是六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就是六月份的独库公路这个状况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所以呢就是7月份会好很多啊，就7月份基本上就走独库是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问题了。还有就是整条线路来说呢，一些精华的景点包含在里边了，还有就是会有一些能够让孩子们哈去感受到人文和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安排，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规划。比如说我们落地石河子，对吧？我们包机到了石河子之后呢，会首先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军垦博物馆。军垦博物馆这个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人说哈，这个就是新疆的这个历史，新疆的这个建设和发展确确实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你去到新疆你会了解到，哎，新疆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啊这个新疆的一些建设兵团，对吧？他们是怎么样在新疆一步一步把新疆给建设起来的。其实在军垦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它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那军垦博物馆呢，它是创建于1967年，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博物馆，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历史和文化的场所，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很棒的教育基地。就通过参观，你首先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和现状，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在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推动它的一个建设和发展上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也是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精神啊。那当然了，在这个游玩了这个石河子我们的这个军垦博物馆之后呢，其实第一天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行程了，那主要我们会放在后面。第二天呢就要上独库了嘛，独库公路啊，我也说了叫做天山公路，一天看四季啊。出发的时候是夏天啊，这个到了这个山顶那就是冬季了，还能看到这个山上的积雪，所以就是一天看四季，感受一下这条独库公路的魅力。然后我们那一天呢会换小车，就从大巴车换到小车，因为独库公路它是不允许大巴车上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新疆的线路在暑期来说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其实换车的这个成本，走独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价格我们依然给大家是保留在了6000多。朋友们，8天7晚的行程只需要6980元，
这个是包含了走独库的费用的。因为独库呢，说实话，确确实实它会增加很多的成本，而且本身呢是在暑假期间，机票啊、酒店啊，那这个不需要我多说，它你们都知道，它肯定会蹭蹭的往上涨的，价格会涨，而且。

有一些好的酒店我们都得提前抢，就是真的确确实实你如果说是暑假出发，这个价格 我觉得是非常香了啊。好，我们来说完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啊，就是第二天呢除了会走独库之外呢，我们也在那拉提嘛，因为那拉提还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它是一个有这个哈萨克族 风情的一个地方。那拉提是这边是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那拉提这边你感受到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就是哈萨克族的马背上的民族啊，感受一下他们这边的这个民族特色，还可以尝一尝他们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包括像这个刚出炉的啊这个巴尔萨克，那个麦香味特别浓郁，还有牧民家自己会做那些手工酸奶哦，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酸奶那是一绝呀，真的怎么吃都是不踩坑不踩雷的，然后再淋上那个他们当地的野花蜂蜜，太绝了。那拉拉提呢，我觉得真的是美的就是这个空中草原啊。那拉提在蒙古语当中它什么意思，是太阳，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所以在这儿呢是除了是美景之外呢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像这个雪山呐、沟谷森林啊，哈萨克族的一个风情，租上一匹骏马还可以驰骋在天山辽阔壮美的草原上，当然这个骑马的费用你自己给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拉提那边骑马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啊，因为拉拉提这个 有分河谷草原跟这个空中草原，个人觉得空中草原更值得一去。另外就是在这个特克斯八卦城，各位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城，这座城什么呢，没有一个红绿灯，整座城市没有红绿灯，它是以这个这个八卦为这个道路街巷，就像迷宫一样，所以也是很有特点。其实各位如果了解过六星街，你就知道六星街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特克斯城啊，就是建造的一个迷你版。六星街我们也会去哈，六星街毕竟这也是这个网红景点了哈，它是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六角星的一个街区啊，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比如说像那个歌词《苹果香》歌词里面唱到的阿历克桑德的面包房啊，就在里边，你可以根据歌词去打卡那些小店，特别有意思。我去过有一次，我就是对照着那首歌的歌词，一句歌词去打卡，尤其是那个面包房哈、大家。到了之后特别好找，它就在那个中心点的位置，整个六星街它是这个五角星 六星中心点正中间啊，就是那个面包房，那个面包一出炉，隔壁两条街巷都能够闻到，太香。走的时候记得买上两个大列巴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赛里木湖当然要去了，对不对，赛里木湖也是我们在这个 景点当中的一个精华线，就是像这个我们说这个赛里木湖哈，一定要在这边拍张这个人生照片。赛里木湖呢它还有这个白天鹅自然保护区，所以 那些白天鹅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赛里木湖拍照，然后呢旁边就是拍着拍着旁边两只天鹅自己游了过来，然后我们所有人立刻就把相机对着他们，对着两只天鹅，然后他们也不走也不怕人，就在那里啊，在这个湖边啊，在我们边上就嬉戏玩了一下哦，他慢慢又就是游走了。所以这边也挺有意思的。赛里木湖呢除了有这个湖景之外呢，其实它旁边的那些草原也是很好看，会七八月份那些小草小花，就是草地上那些小黄花就开始开了。另外在景点当中呢还有像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卡尔井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必然要去打卡了。说一说这个火焰山卡尔井哈、火焰山卡尔井呢是在吐鲁番，它的位置是在吐鲁番啊。火焰山的这个温度呢前两天还刷到了地表温度，去现在都不是六七十了，去到七八十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了，所以呢在火焰山哈、感受一下这个热浪，赤焰河热浪。但是你会觉得很神奇，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每年的降雨量的基本上就是都不可能有的，这么热的一个地方，吐鲁番它怎么长出那么好吃的葡萄的呢他们当地人的一个用水怎么样解决的呢，那就要感慨一下

0: 尔井工程了。卡尔井工程呢，俗称叫做地下的万里长城啊，也是丝路的千年命脉。就是你想想，天山上的雪水融化之后流入地下，经过卡尔井工程，然后流向千家万户，那么就滋养了这里的瓜果，然后也是让这里的这个居民能够有保证他们的一个用水。所以你想想，这个真的不是简单的水渠啊，真的就是以前就是古时候他们那些先民就是智慧啊，真的是智慧了。卡尔井工程哈、啊，就是也是与长城和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我们去感受一下吐鲁番的生命之源。线路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亮点，各位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一个线路安排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记得是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之后呢，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直接的告诉我，又或者您有哪个时间段我说想计划出行啊，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的线路呢，目前来说还有位置的是7月14号的团期以及8月4号的一个团期。价格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8天7晚一价全含只需要6980元。一价全含就是你跟我们走了，跟我们出发了啊，这交了这6980了，其他事情你都不用管了啊。除了行程当中你比如说你想去骑个马，你想去这个游个船啊，你得自费之外，其他的东西全部包含在里边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解答各位的关于旅行的各种疑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哭喊着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哈。那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呢，现在有一个运损版是230毫升2999，以及这个馥郁香氛精油洗衣原液呢是49.9元，有2公斤哈啊，1.25公斤两瓶。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的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啊，对，这个我们约会了，习惯了啊，早上节目东莞早晨，傍晚节目我们约会了，是吧？这个一下子有时候这个分不清啊。大家傍晚好，我是阿明啊，我们约会了。今天呢，星期五。下午呢，一阵是狂风暴雨，是吧？又值这个周五的晚高峰，路上的车肯定很多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行驶，咱们要耐心啊。祝大家一路顺风啊。今天呢继续在傍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婚恋啊、家庭啊、婚姻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今天呢突然间想到这么一个这个俗语啊，叫女大三抱金砖，不知道咱们广东这边有没有这种说法。从字面上这个了解啊，就是老婆比老公大三岁啊，就抱金砖，就是发财，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俗语呢好像也说了很长很长这个时间了，每个地方呢都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话语，这到底

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这个话，是吧？我们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这个探讨一下，这女大三抱金砖它怎么来的，有哪些历史的这个传承和原因，一些因素啊。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几件大事啊，这个入学是吧，学习、教育是吧，还有就是择业、工作，这里包含了像创业呀、是吧，你是去上班啊。还是人才啊，这方面啊，再一个就是婚姻了，这几件人生的这个大事儿啊。女大三抱金砖，就是我们婚姻这个范畴当中的一句老百姓的俗语。那这句话的这个表面意思说，找个比自己大岁数大的老婆，而且还必限定于大三岁啊，就能够抱金砖。这个其实就是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它呢有这么几层这个意思，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析一下。首先呢，这个女大三这里边的这个金砖呢，它可能并不是说的是真金白银纯金，或者是发财的意思。在这个以前封建社会古代，这个金砖很有可能是指的孩子，就是女大三岁好生养，是吧？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意思。因为在古代啊，男女成婚一般都比较早。根据统计呢，古代人的结婚年龄平均大约在15岁左右，其实也就是现在初二、初三孩子的这个年龄，就是平均结婚年龄就15岁左右。甚至呢，还会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介绍过，古代的一些朝代呢，都有专营婚姻生育人口的这个部门，是吧？就是为了保证人口的增长，有更多的劳动力。因为咱们国家古代呢，大多数都处于农业社会，劳动力特别重要。那阵也没有 AI 啊，也没有机器人什么的，是吧？这个劳动人口呢，就代表着生产力啊。那个时候呢，男孩子15岁的时候呢，基本就算成年了。如果呢要娶比自己小的老婆，那才11、12岁。这个确实对于这个生育呢还过早。啊，在这个家庭生活呀、婚姻呢也不懂，是吧？自己呢还是处于成长期，所以说呢，找个大三岁，或者大三岁左右的妻子，15岁加三，就18岁左右，相对于呢就比较的成熟了。要不说以前有童养媳那么一说啊，咱们看一些封建社会的影视剧里边有一些童养媳，就是。女性比男性大好几岁，有的还是指腹为婚，然后从小就像带着弟弟一样把他养大，大了15岁了，15、16岁了，懂了再结婚，就是妻子比大好几岁，是吧？这童养媳。咱们都说女孩18一朵花啊，一方面呢是18岁的女孩子青春漂亮，再一个呢就是到了这个合适的婚育的年龄啊。这是古代啊，咱们是探讨的古代，现在18岁还早着呢，加上这个男孩子呢发育比较早啊，所以说呢，以前呢在封建社会，老人家呢就希望早点抱上大孙子，是吧？这就是跟金砖一样这个宝贵。那个时候呢，人的寿命平均年龄也短啊，也短。你像现在啊，这路上60、70、70、80的比比皆是啊。那个时候你能活60、70、70、80，真的是不多，是吧？因为呢，从这个社会进步了嘛，是吧？科技啊、医疗啊、饮食啊，都这个进步了，咱们。就是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啊，所以说呢，女大三抱金砖，这个老百姓当中流传了好长时间的这个俗语呢。

0: 应该是跟这个延续香火啊是有关系的，是吧？也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女性地位不高啊，女性地位不高，也没想那么多东西，是吧？就是延续香火，嗯。现在呢，进步了，是吧？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女大三家里安，安定啊，是吧？安定的安，女大三家里安，就是说以前呢，在这个古代啊，封建社会啊，都男主外，女主内。你看，我们看这个宫廷戏就是如此啊，在这个宫廷内部呢。皇后是吧，贵妃啊，主要是内部事务啊。这个皇帝一般家务事肯定是不管的了，到这个小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是吧？找一个这个比自己大的这个妻子啊，他就会更懂事更成熟一些，在这个操持家务啊，伺候丈夫公婆的这个时候呢，也会更加稳重，更加这个到位一些。所以说呢，我刚刚说到，在封建社会古代，男人的平均年龄呢，结婚年龄是15岁左右，这个时候如果结婚呢，还是个大孩子。现在咱们孩子更是大，更是孩子了。14、15岁的时候呢，这个在家里边还很幼稚，是吧？那个时候呢，在古代都要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再找个更小的老婆，12、13岁。你说这个两口子一天天在家过家家似的，谁也不会照顾谁，也不会让着谁，啊，这日子也确实是这个，不太好过。而且呢，古代呢有那么一句话叫“媳妇儿熬成婆”，也有说“苦媳妇儿熬成婆”的说法。为什么就重点是在于这个“熬”，就说明这个做媳妇儿不容易啊，不容易。你别说古代了，现在这个婆媳关系呢，依然是家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搞得好呢，和谐、愉快，是吧？搞不好呢，也鸡飞狗跳啊。那关于这个俗语引发的一些关于历史的探讨啊，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和大家来聊。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夏天一到，皮肤出油量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也接二连三的冒出来。所以说呢，调理皮肤是非常重要。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品牌方今天呢给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的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就很遗憾了啊！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另外呢，这一到夏天呢，动一动全身都是汗，黏黏腻腻的，而且有一股汗臭味啊。很多人洗衣服呢，洗衣机上摆了一大堆的瓶子，洗衣液啊、留香珠、柔顺剂、除菌剂等等，也挺麻烦。那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蔬果园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四瓶，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除菌剂全省了，1.25公斤大容量，两瓶只要49.9元，还送两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今天呢，在找话题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跟这个婚姻啊、婚恋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啊，叫“女大三抱金砖”。这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语句，是吧？

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是觉得当作一个玩笑来听啊。其实呢，从历史延续的变革来看呢，这还倒是这个古代的咱们老百姓对于婚姻生活呀、家庭传承的一种反应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可能是与这个延续香火是有关系的。再一个呢，就是古代平均结婚年龄比较小，尤其是男孩子，你要找再小的呢，一个是不成熟是吧，再一个呢也对后代的也不太利是吧，所以说呢这可能硬解释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是吧。刚刚说到了封建社会古代还有一个话叫苦媳妇儿熬成婆，那别说古代封建社会了，现在有时候自嘲起来也说那么一句话，所谓熬那肯定是过得不好才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一个孔雀东南飞这么一篇，这个算是古文了是吧，杂剧挺老长，好像是咱们上学的时候节选过这个孔雀东南飞其中的一些片段，挺长的，从头到尾看下来也不容易。这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婆媳关系家庭关系造成的这个属于悲剧是吧，大概是讲男主角焦仲卿妻子刘兰芝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这个故事，主要是批判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这对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有婆媳关系是吧，还有这个一些家庭成员的这个蛮横是吧，最终呢两个人双双化为鸳鸯，还挺最后挺神话的，化鸳鸯化蝴蝶啊是吧，等等等等，也是寄托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也是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这强烈愿望，就是大概孔雀东南飞就讲了这么一件这个事儿啊，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挺长的啊。这其中呢就经历了很大的磨难啊，动不动婆婆就欺负她呀，抱怨两句就被婆婆给休了，赶出家门啊，所以说造成不幸啊。还有我们看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四大名著啊，《红楼梦》的时候呢，贾府那规矩也很多呀，像贾母吃饭。贾母坐在 C 位上啊，正位上，府上的姑娘们啊和黛玉啊是吧，哎，就坐在贾母旁边，开开心心的陪贾母唠嗑、开玩笑、吃饭。但是那个儿媳妇啊，都站在旁边伺候着，你就可想她这个地位是吧？她的地位。等这个贾母吃完了，是吧？这属于这个最高级别的长辈了。这儿媳妇伺候完贾母，再伺候自己的婆婆，是不是？再伺候自己的婆婆，这人都吃完了，才轮到自己吃两口啊。越是年轻的媳妇儿，要伺候照顾人也是越多，越是高门大户的媳妇儿，规矩就更多啊。所以说呢，无论你多大，一旦嫁作人妇，就不能耍小闺女脾气了，就必须天天在这古代啊，就是为丈夫婆婆的操持这个忙碌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女大三家里安呢啊，就是要考虑事情呢就比较周到是吧，照顾人呢也会更加细心和这个体贴一些。你说这个在封建社会都过的什么日子，你说是吧，都过什么日子。但也有例外，也有例外，你要是当这个皇帝家的驸马，那日子也不好过，也不好过，倒插门去了，跟差不多啊。再一个呢，就是有人开玩笑说，女大三都抱金砖了，那女大六的那抱两块金砖嘛？有人有也有这种开玩笑的话哈。为什么不说女大六呢？是吧？其实呢，在这个封建社会啊，在古代，大概是三岁就是一代人，相隔三年的两个人呢。认知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世间事的变化呢也不大，所以说呢沟通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加上呢女性啊有这个母性的一面，即便是丈夫小丈夫有点幼稚呢也能够容忍啊。但是如果大六岁隔了两代人啊，这 就不一样了，就会有一定的代沟。现在好像就是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属于这个高速发展的网络社会啊，咱们接触东西是比较多，说你大六岁小六岁区别并不大。但是在这古代，在封建社会，如果大六岁，尤其是女性比男性大六岁，因为那个年代啊，是吧，这个教育水平男女还是差别比较大，如果大六岁就真的是两个时代的人了，可以说是啊，在生活里面呢就比较的这个难以沟通。你别说古代啊，封建社会，就像现在咱们以古应今啊，你像我是81年的，你比我小3岁，84年的，我们在一些接触的东西啊，或者说是聊起天来呢，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你要比我小6岁，87年，哎，还确实是有点差别了。咱反过来说，87年的，你要比87年的再小6岁，那都是90后啊。87年再小6岁，就93年的，哎，那又是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啊，又不太一样，经历的东西是吧？思考的问题的一些角度是吧？一些回忆又不太，它确实是有点道理。你小3岁，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所以说呢，这就是大3岁啊，女大3也算是刚刚好了。大6岁就你再抱2块金砖，你给我10块金砖，在古代可能就是有点太大了，太大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到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官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5: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呢，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有一个俗语啊，女大三抱金砖啊，现在呢成了一种调侃的这个话，没有说人真拿这个当回事儿，是吧？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实现了婚恋自由啊，所以说呢，谈恋爱结婚不必考虑什么年龄上的问题啊，无论你是姐弟恋是还是什么恋，两个人在一起啊，三观相同，彼此相爱，组成家庭就没错，是吧？谁大谁小，这不是决定我们婚姻是否和谐、是否成功的关键的这个因素。其中呢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你要拆开来看呢，情绪这个词儿也早有了，价值这词儿也有了。情绪价值好像这近几年说的比较多，不知道是老词儿还是新词儿，反正我觉得也是，就是近几年说这个干什么事儿要有点情绪价值。干什么都要有情绪价值啊！上班我们也要有情绪价值，去搞个这个活动是吧？也要有情绪价值，爱好也要有情绪价值，婚姻恋爱也要有情绪价值。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这个婚恋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啊。其实呢，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守难。这个句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相爱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爱你，你爱我，一对男女的会在某一个瞬间啊一见钟情在了一起。但是呢，如果两个人想将彼此之间的感情长久的维持下去，他们就需要有相互理解、彼此包容的能力，就要能够在对方身上找到一种正向的能量啊。我觉得这种正向的能量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因为呢，这个情绪价值呢也要有那么几个层面是吧，有这么几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它给我们的指导也是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层的比较低级的这个层面，最低层面的情绪价值就是给你买个早餐呐、送个饭呐。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秋天第一杯奶茶呀，或者说是夜里呢给你发信息说心情不好啊，无论多远呢立刻开车赶过去啊，事无巨细的关心对方，为对方提供这些各种的情绪价值是吧。然后呢倾听对方，陪伴对方，缓解对方的孤独，给对方提供这样的一个慰藉啊。总之呢，情绪价值你出，你当情绪垃圾桶，还要提供物质满足。其实呢，这是最低层级的一种情绪价值。但凡哪一方面或者有一次你没有能够满足对方，或者你的能力，你所拥有的筹码无法继续供养对方，等待你的呢 就可能会出局或者是不满啊，这就所谓我们说的舔狗，舔狗就这么来的。词儿虽然不雅哈，但是呢就是这是就给情价值就是那么一种形容啊。所以说呢被对方这个呼来喝去啊，有时候很靠不住是吧，这种第一层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有时候并不靠得住是吧。然后呢第二层啊，就是能同甘也能共苦，对方愿意跟你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站在你的角度呢也愿意如此陪伴对方。此刻呢不仅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更是朋友，是知己，也是战友，是利益共同体，你们有相同的目标，有相似的情绪，有相似的三观和喜好。无论是对内经营关系还是对外，就是外部的麻烦和压力，你们呢就要求要站在同一战线啊，

那给彼此提供支撑，提供陪伴，提供价值，提供信任，提供所谓的安全感。那能够遇到这样的伴侣啊，其实已经是大多数人这辈子的天花板了，运气相当的不错了。你能够达

那再更高一个层级，就到了第三层，就成为对方生命当中的引领人，那就更高层级了。这属于顶级的情绪价值，是引导对方，指引对方，亦师亦友亦恋人啊。昏暗的大海当中，你就是他的灯塔，呵呵啊，然后呢能够引领船只航行的方向啊。然后呢比如说啊，你这个人呢想要拥有独立的自我啊，充盈的灵魂，不能将自我这个封闭啊，永远要跟人沟通，跟人接触，跟人在思想上灵魂上的这个碰撞，你就会这个时候呢你遇到了一个具有顶级智慧情商认知和丰富阅历的人啊，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他呢会带着你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打开你的眼界，丰富你的认知，引导你的方向啊，这就是属于最顶级的这个情绪价值，是吧？而且呢自我呢也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提升啊，你们的这个家庭的婚姻呢已经是到了另外一个我们普通人无法企及无法理解的层次，呵呵，我也无法理解，这是最顶级的。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图路从三元路到康华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

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啊，在爱情当中呢，应该如何给恋人提供情绪价值呢？首先呢，我们就不说那些层级高大上的，是吧？那个呢，也不是咱们普通人所要这个考虑的。咱们就说点实际的东西，就是在恋人向你分享喜悦时，要共情对方的快乐。情侣在一起相处之时啊，一定会有很多属于彼此的美好瞬间，他们各自在生活中也会遇见很多快乐的事情，他们总是想要向对方倾诉这种喜悦，真是他想向你倾诉，那就是他把你当作他最亲的人，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共情，学会夸赞啊，学会关心。说到关心呢，就是人一辈子不可能总是这个情绪啊都非常亢奋啊，都非常兴奋，肯定有失落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予恋人安慰。比如说遇到一些麻烦事啊，或者不开心的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他们就会更希望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并给予他真切的这个安慰。还有呢，就是爱情里啊，最重要的情绪价值呢，就是稳定啊。在爱情里呢，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能够给恋人提供情绪价值，就只需要用心就可以了。而能够长久且稳定的给恋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才是爱的体现。别这个你自己的情绪呢就很起伏，有时爱起来啊，呵，昏天黑地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手里怕掉了，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不给好脸色看，是吧？这个呢也不是一种长久的一种耐心啊，还是一种安慰啊。所以说呢，稳定且长久的陪伴啊，才是爱情里最美好的情绪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了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0: 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

0: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

0: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

0: 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5: 八卦
8: 曲折，
5: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斌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刚才这一幕发生在1935年11月13号下午3点，案发地点在天津市的一个佛堂居士林。中枪倒地的是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传芳连中3枪，头上2枪，背上1枪，他当场脑浆飞溅，死于非命。刺杀孙传芳的是个女子，自称叫施剑翘，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那么，这个施剑翘是个什么人？他父亲又是谁？他和孙传芳究竟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案发之后，这条血溅佛堂的消息很快就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军阀孙传芳死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佛堂里，一时间大街小巷、市井百姓议论纷纷。中国人讲究因果报应，那么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死在了佛灯下，那么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孙传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山东历城人，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个不成器的秀才，一直希望家里能出个大人物。自从他姐姐嫁给了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将军，孙传芳开始走运了。他先是进了陆军学校，回国以后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面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等冯国璋死了以后，他就成了直系军阀的老大了。这个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的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之王。另外他还有个称号，叫做笑面将军。这个东南王在军阀混战时期称得上是群雄之上的人，他拥兵20多万，除了海军之外还有一支航空部队。在军阀混战中，孙传芳残忍暴力的一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有人这样形容他说，他把血流成河看作人间美景，把草菅人命看作天下寻常儿戏。他还公然鼓吹所谓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孙传芳没有想到他的种种劣迹为日后命丧黄泉埋下了祸根。这个战场上的大魔头又是怎么栽到了小女子施剑翘的手里的呢？前面说过，传单上他写了他是要报杀父之仇，那么他的父亲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和孙传芳结下了仇，以至于孙传芳非要杀了他呢？施从斌，字汉廷，安徽桐城人。军阀混战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东管事儿的叫张宗昌，施从斌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人，他的职务是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施从斌为人耿直，性格强悍，是个倔脾气，可就是他这个脾气在后来得罪了孙传芳。事情还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在皖北固镇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战，交战双方正是直系的孙传芳和奉系的施从斌。开战之前，这个孙传芳有意思，他先没打，他是先连发3封电报给施从斌，拉拢他，是说咱先别打了，你从内部接应啊，到时候有你的好处。可没想到这个施从斌是个硬汉子，不吃这一套，宁肯战死沙场，也绝不背叛自己的阵营。

0: 石从兵这种强硬的态度让狂妄的孙传芳心里严重受挫，这仇就记下了。这仗一打起来，结果孙传芳大获全胜。按说仗打赢了应该高兴了吧，可这个笑面虎啊要报复了。我们这里有张珍贵的照片，这个血腥的场面就是孙传芳杀石从兵的情形。其实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候，不杀俘虏这是各个部队都遵守的规矩，可是孙传芳为了报复，不顾部下的反对，他执意要把石从兵斩首示众。任何人看到自己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残害都会悲痛愤怒。施剑翘杀孙传芳正是为了报杀父之仇。这个案子在民国时期是轰动一时，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可惜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不过十年磨一剑，小女子杀了大军阀，这事本身就是个传奇，所以后来很多影视剧都拿它做题材。我们这里有198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女刺客》，来看一下。
1: 爸爸，
2: 往后站，往后站。
1: 他是我爸爸，我们是来收尸的。
2: 这是报尸，我们将军有令，谁也不准收尸。往后站，往后站。
3: 小姐，
0: 影片中那个赶来替父亲收尸的女子，就是电影里边石从兵的女儿施剑翘。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施剑翘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奇女子。施剑翘原名施古兰，安徽桐城人，生在1905年。她是施家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虽说她是个女儿身，但是呢，从小特别的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父亲特别的喜欢她。怎么个喜欢法呢？把她当男孩养，就是说不但教她读书习字，还带她骑马，教她玩枪。父亲战败被杀那一年，施古兰20岁，噩耗传来，施家就像经历了晴天霹雳，他母亲当即病倒，全家老老小小一下就没了依靠。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施古兰擦干了眼泪，他当即赋诗一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1963年，施剑翘已经58岁了，他写下了一份回忆文字，叫《施剑翘首任复仇经过》。这份文字一直由他的孙女施昭精心保存，因为他已经是施家的传家宝了。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以假复疑真，被娘偷问归来时，肯书前移节后身，被俘牺牲无功里，曝尸悬首灭人情，痛心谁是儿辛苦，誓报复仇不顾身。从这些诗句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父亲的死点燃了他心中复仇的火焰，他决定为父报仇雪恨。可是一个才刚刚满20岁待字闺中的弱女子，怎么去实现她的誓言为父报仇呢？父亲死了之后，施古兰就担起了施家的重担。首先她恳求三叔以同乡的名义去了蚌埠车站替父亲收尸，然后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了。施古兰擦干了眼泪，很快带着母亲去找了一个人，谁呢？他父亲原来的老上级张宗昌。张宗昌山东省军务督办，前面说过石从兵是山东的军务帮办，所以是他的直接部下。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张宗昌知道自己的部下惨死在敌人的手里，自己也非常的憋屈，现在眼前看到两个孤儿寡母的非常凄惨，他动了恻隐之心，二话没说答应给了2份抚恤金，并且答应把施家的两个儿子送到士官学校读书。看来父亲当初让古兰当家是做对了，古兰呢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把施家的事儿料理得井井有条。等他把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毕之后，石古兰就要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石古兰恨不得亲手马上宰了仇人，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儿身，而且在那个时代她从小缠足，是个小脚女人，行走都不方便啊，怎么出去抛头露面行走江湖呢？而且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都还小，怎么办呢？可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自己不行那就找人。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寻找，这一找很快就发现身边就有一个人。施忠诚，字普如，安徽桐城人，他是古兰的堂兄，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是施从斌夫妇把他养大的。施从斌对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

他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养，并且把他送到军校读书。施从兵遇难的时候，施中成刚刚从保定军校毕业，古兰便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堂兄的身上。施古兰虽是个大家闺秀，足不出户，但他人很聪明，加上多年来持家，他也积累很多经验，人情世故很明白。他在想，孙传芳是个大军阀，他堂兄呢刚刚从军校毕业，官阶非常低，怎么才能接近他呢？只有一个办法，升官。在施剑翘首任复仇经过里面，他有这样的记录：古兰去求堂兄忠诚替父报仇的经过，他曾在先父遗像前宣誓坚决为我报复仇，就说忠诚是同意替他报仇的。于是施剑翘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儿呢？替他要官。他找到了张宗昌，要求给忠诚一个团长的职位，而且他是乐意答应的。直接跑去要官，而且张宗昌还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张宗昌自己的手下人被孙传芳杀了，他也很憋屈，他也很耻辱，他也想报仇，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堂兄当上了团长，施古兰朝杀父仇人又接近了一大步。后来在张宗昌的关照下，施中成当上团长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不料中成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我悔恨之余，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以后我们七年没有通过信，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施古兰把全部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和他最亲近的堂兄身上，可没想到施中成却是这样，施古兰太失望了。报仇的计划失败了，转眼间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复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他开始劝说女儿好好找个人嫁了，把这段往事忘了，再重新开始生活。施剑翘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再也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件事儿，可她心里却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了施古兰的生活。父亲三周年忌日的这一天，施古兰来到父亲坟前失声痛哭，施进公这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他是施中成的同学，山西太原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中校参谋，当时来济南出差，借住在施家。施进公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自己有幸愿意帮助古兰完成心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古兰被眼前这位义气凛然的军官感动了，并答应施进公，如果他肯帮助自己完成为父报仇的心愿，自己愿意以身相许。可是对这桩婚事，施家人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施进公的家境背景和施古兰的相差很远，再说了，他们都是同姓，都姓施，而且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施进公早就暗恋施古兰，在这个时候提出结婚，其实是有点趁人之危。不过施古兰不顾家人反对，她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施进公，然后随着丈夫去山西定居了。我们来看看施剑翘对这一段是怎么回忆的。听了他的一番豪言壮语之后，我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了婚，随他到了太原。谁知报仇的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连我都不让提起，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就这样，

0: 复仇计划又落空了，
1: 是我太傻。施古兰第二次依赖别人复仇的想法落空以后，1935年6月，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天津老家。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丈夫施进宫。所以，我们虽然找到了她的后人，可是关于施进宫的材料。 不论是照片还是文字，一样都没有。顺便说一下，照片上这位就是施剑翘的孙女儿施昭，她今年52岁，现在住在北京。我们这里有一段她的采访，说的就是当年施古兰离开山西后的情景，来听一下。那么奶奶呢，就自己想想，就是说这个报酬还得要靠自己。
0: 他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给爷爷留了一封信，那么搭乘火车，自己就回到娘天津的娘家。奶奶从离开山西走了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爷爷。施古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天津，这时候离他父亲遇难已经过去了快10年了，他自己也已经30岁了。一天夜里，他心里很难受，睡不着觉，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 他吟出了这么一句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他念着念着，拔剑，翘首，剑，翘。他忽然好像悟出了什么。从此以后，他改名字了，改名为施剑翘。这时候，他也写下了一首诗，我们来看看怎么写的。 一再牺牲为复仇，年年不报使人仇，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施剑翘决心要用自己手中的剑去为父报仇，可是他这么一个弱女子，而且已经嫁为人妇，还带着两个孩子，却要去杀一个当时社会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孙传芳，这。 可能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小池，宋代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要带你认识两位新朋友，他们是两只可爱的小猪，当然他们也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一个叫嘟嘟，一个叫巴豆。下面的故事是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两个好伙伴。在大森林里面，有个叫做沃德哥哥沃格德的地方，你没听错，这个名字真的是很有趣。在这里有幢小房子，小房子里住着两只小猪，他们是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他们俩可是一对好朋友。哦，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完美，巴豆哪儿都不想去。巴豆很喜欢待在家里，他喜欢做饭，听小鸟唱歌，享受阳光。可是嘟嘟呢，却热爱旅行。哦，他去过鳕鱼角、大峡谷和红杉树林，他整天研究地球仪，想着下一次旅行要去哪里呢。在1月里的一天，嘟嘟决定要出发去做一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行了。他决定要去看看世界，他带上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行李。哦，行李加起来比他自己要高上好几倍。嘟嘟问巴豆：“
1: 嘿，巴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旅行啊？”

0: 我们可以先去一个既温暖又原始的地方，跟我一起去吧。
1: 可是巴豆更喜欢待在家里。
2: 哦，我看就算了吧，我还想看会儿电视呢。
1: 于是就这样，嘟嘟出门旅行，而巴豆则留在了家里。嘟嘟出门以后，巴豆一个人留在家里，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看了挺久，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从一个节目换到另一个节目。
2: 哦，现在我有点看累了，也许我应该出去溜达一圈。
1: 于是巴豆关掉电视，扔掉遥控器，从沙发上下来。他穿上厚厚的衣服，戴上围巾和帽子，穿上他的溜冰鞋，打开门走出了房子。哇，外面好大的雪呀。
2: 哦，我喜欢雪。
1: 巴豆在下雪的树林里走，雪花落在他的脸上，凉凉的。
2: 哦，我喜欢在树林里看雪。
1: 二月，巴豆收到了嘟嘟寄来的明信片。
0: 嘿，亲爱的巴豆，我已经在非洲交上了一些新的朋友。
2: 哦，这些河马可真热情，我在水池里游泳的时候他们围了上来。哦，他们真够大的。我说你的冬天过得挺没劲的吧，嘟嘟。
1: 没劲？哦，嘟嘟完全猜错了。二月，巴豆过得不错，我的哥哥窝哥的池塘结了冰，他在窝哥的池塘上滑冰滑得正开心呢。
2: 嘿，哦，转个圈，嘿，跳起来，看我溜得不错，看我溜得不错。
1: 三月，巴豆又收到了嘟嘟寄来的明信片。
0: 嘿，亲爱的巴豆，我去了埃及。哦，埃及真是太让人敬畏了，金字塔太大了，我真希望你能在绿洲里遇见我。我还在这儿骑了骆驼，你的朋友嘟嘟。
1: 啊，这种经历真不错，不过现在的巴豆是没办法在绿洲里遇见嘟嘟的，因为三月的窝的哥哥窝哥的还是大雪遍地呢。巴豆正在枫树林里面收集枫树糖浆，每一棵大枫树上都挂了收集桶，枫树糖浆慢慢地流进桶里。
2: 哇，可真甜呐，我真希望嘟嘟也能尝一尝薄饼蘸枫糖浆的味道。
1: 接下来四月，巴豆又收到了嘟嘟的明信片，这次的明信片是从所罗门群岛寄来的。
2: 喂，亲爱的巴豆，你能相信我所在的所罗门群岛吗？它们位于太平洋，我整天都在水下，我喜欢待在鱼群里。哦，春天到了吗，亲爱的巴豆，你的好朋友嘟嘟。
1: 嘟嘟没猜错，春天已经到了。这会儿就在嘟嘟正在太平洋里游泳的时候，巴豆正在春天的泥巴地里享受着烂泥的快乐呢。雪融化了，地面又湿又黏，跳进泥巴坑里踩踩踩踩踩。
2: 哦，在浴缸里泡个烂泥澡真是太舒服了。
1: 五月，嘟嘟从印度寄来了明信片。
0: 嘿，巴豆，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现在在印度呢。今天五月三日是你的生日，我希望你有个很棒的生日派对。你永远的朋友嘟嘟。
1: 嘟嘟没猜错，这会儿巴豆正在享受他的生日派对呢。他的其他小猪朋友们正在为他演唱生日歌，而他有个好大的蛋糕。月，嘟嘟又寄来了明信片，这次情况有点糟糕。
0: 哦，亲爱的巴豆，救命啊！我攀岩真吓人，比从飞机上往下跳还吓人。哦，还记得上次

0: 我说服你跳伞的事儿吗？你在阿尔卑斯山的朋友嘟嘟，
1: 怎么会忘记呢？巴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上次他和嘟嘟一起从飞机上跳下来，当然是背着降落伞。他们从高高的天空中看到了大山，看到了森林，看到了田野，看到了我的哥哥沃格德的房子。巴豆有点担心嘟嘟，不过很快，等到七月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嘟嘟寄来的明信片。
0: 嘿，亲爱的巴豆，你肯定喜欢斗牛士营地吧？公牛的名字叫做丹迪哦。对，我还穿上了斗牛士的衣服，来自西班牙的喝彩，嘟嘟。
1: 原来嘟嘟已经去到了欧洲，到了西班牙，看起来他过得不错，而巴豆过得也不错。七月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沃格的池塘里跳水了。巴豆每次跳水的时候都会像斗牛士一样大喊一声欧勒。八月的明信片是从寒冷的南极寄来的。
0: 亲爱的巴豆，八月的南极寒冷极了，可我在这儿交到的朋友比别处都多。我说巴豆，今年你去海滩了吗？我想念你，你想念我吗？永远的朋友嘟嘟。
1: 是啊，巴豆当然想念他的朋友。他来到海边，看着大海，盼望着他的朋友快点回来。九月。
0: 哎，亲爱的巴豆，我从巴黎向你问好。这个城市艺术无处不在，连空气当中都是爱。我看到了蒙娜丽莎，还有奥鲁维瓦鲁。对，这就是再见的意思，嘟嘟。
1: 巴豆当然也热爱艺术。他在家里在画一幅画，他抱来了一盆盛开的向日葵放在桌子上，然后照着镜子画了一幅自画像，那是巴豆和向日葵。
2: 我热爱艺术。
1: 很快到了九月，嘟嘟的信从意大利寄来。
0: 我亲爱的巴豆，意大利真是天堂，你绝对没有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哦，披萨、香肠、各种各样的蛋糕和甜点哦，我真是太幸福了。你的朋友嘟嘟。
1: 嘟嘟也许没想到，他的朋友巴豆也正准备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当然，他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可怕的样子，去参加邻居的派对。等他回来的时候，会带来好多好吃的东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两个好伙伴。11月的一天早晨，当嘟嘟醒来以后，他面对着窗口心想，
9: 我该回家了。
8: 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想法寄回去，告诉了他的朋友巴豆。巴豆拆开信，简直高兴坏了。
10: 天哪，嘟嘟要回来了，嘟嘟要回来了。
8: 他立刻行动起来，打扫卫生，做好吃的东西，摆上花，然后刷牙洗脸，把自己收拾干净。
10: 耶，嘟嘟要回来了，嘟嘟要回来了。
8: 当大雪又一次覆盖小木屋的时候，12月到

0: 了。哦，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了，因为嘟嘟和巴豆又一次一起坐在了桌子前面。巴豆举起杯子，
1: 嘿，嘟嘟，为你在全世界的所有冒险干杯！
0: 嘟嘟也举起了杯子，
2: 嘿，巴豆，为你在家中的所有冒险干杯！
0: 当然，也要为他们又在一起了而干杯。吃完这顿美味的晚饭之后，两只小猪躺到了床上。嘟嘟很高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而躺在旁边床上的巴豆也很开心。外面的雪还在刷啦刷啦地下着。
1: 巴豆说：“我不知道这场雪会不会下上一整夜。”
0: 嘟嘟说：“
2: 我希望会下上一整夜。”“
1: 是的，那样我们就可以玩雪橇了，
2: 还可以滑雪。”
1: 晚安，嘟嘟。
2: 晚安，
1: 巴豆。

0: 哎，刚才的这首北京童谣其实跟我们说了两个谜语，不知道你听没听出来。哥俩一边高，出门就摔跤。哥俩一边大，出门就打架。想一想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别着急，猜不出来，慢慢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下面的故事来自俄罗斯，讲的是很小很小的一颗小豆子。一颗小豆。
1: 从前呐，有一只公鸡，有一只母鸡。有一天，公鸡用它的爪子在地上扒，扒拉扒拉扒拉，扒出一颗小豆来。
2: 哦哦哦，鸡婆婆吃豆啊！
1: 咕咕咕咕咕，鸡公公你自己吃吧。于是，公鸡吃下了小豆。哎呀，坏了，小豆卡在了喉咙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公鸡赶快叫母鸡。
3: 鸡婆婆呀，快到小河那儿去要点水来，把小豆给冲下去。
1: 哦，母鸡赶快跑到了河边。小河啊小河，给我点水吧，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
4: 小河说，
1: 你到菩提树那儿去，给我要张树叶子来，有了树叶子，我就把水给你。
4: 咕咕咕咕咕咕咕，母鸡又赶快跑到了菩提树那儿去。
1: 咕咕咕咕咕咕咕，菩提树啊菩提树，给我张树叶子吧，我得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这样小河才肯给我点水，我把水给公鸡，好把小豆给冲下去。
4: 哦，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
1: 菩提树想了想，对母鸡说，
5: 你到小姑娘那儿去吧，我想要一根线，你去给我要根线来，我就把树叶给你。
4: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母鸡又赶快跑到了小姑娘那儿，她对小姑娘说，
1: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小姑娘啊小姑娘，你给我一根线吧，我要把线拿去给菩提树，他才肯给我一片树叶，我要把树叶拿去给小河，他才肯给我水，我把水给公鸡，好把小豆给冲下去。哦，咕咕咕咕咕咕，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
4: 小姑娘想了想，对母鸡说，
1: 哦，你到做梳子的工匠那里去吧，帮我要一把梳子来，有了梳子，我就把线给你。
4: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母鸡呀，又飞快地跑到了做梳子的工匠那里。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做梳子的工匠啊，请你给我把梳子吧，我得把梳子拿去给小姑娘，小姑娘才会给我一根线，我得把线拿去给菩提树，菩提树才会给我一片树叶，哦，我得把树叶拿去给小河，小河才会给我水，我得把水拿给公鸡，好把小豆冲下去。哦，咕咕咕咕咕，其实是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
5: 天哪，
1: 做梳子的工匠说，
5: 你还是先到做面包的师傅那儿去，帮我要点面包来，有了面包，我才会给你梳子。
4: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哎，这可真的是很麻烦。母鸡呀，拍着翅膀飞快地跑到了面包师傅那儿。
4: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面包师傅啊面包师傅，快给我点面包吧，我得把面包拿去给做梳子的工匠，哦，他才会给我一把梳子，我得把梳子拿去给小姑娘，他才会给我一根线，我得把线拿去给菩提树，他才会给我一片叶子，我得把叶子拿去给小河，他才会给我小河的水，我得把河水拿去给公鸡，把小豆冲下去。哦，咕咕咕咕咕咕，可怜的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
1: 小朋友，可能你跟我一样，听得简直要头晕了。
4: 面包师傅也是，
1: 他想了想，对母鸡说，
3: 你要面包，那就先到砍柴人那儿去，给我要点柴火来。有了柴火，我才能把面包给你。
0: 你猜接下来怎么办？母鸡又跑了，它跑到了砍柴人那里。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砍柴人呢？砍柴人，快给我点柴火吧！我得把柴火拿去给面包师傅，他才会给我一个面包。我得把面包拿去给做梳子的工匠，他才会给我一把梳子。然后呢，我得把梳子拿去给小姑娘，她才会给我一根线。然后我再把线拿去给菩提树，它才会拿一片叶子给我。不过我最后不是为了这片叶子，我还得拿叶子给小河，小河才会给我河水。我要把河水拿给公鸡，把小豆冲下去。咕咕咕咕咕咕咕！其实是公鸡被小豆给噎住了。砍柴的人心肠很好，他把柴火给了母鸡，母鸡叼着柴火去交给了做面包的师傅，做面包的师傅就给了他一个面包，母鸡又叼着面包去交给了做梳子的工匠，做梳子的工匠就把一把木头梳子给了母鸡，母鸡呀，赶紧把梳子送给了小姑娘。小姑娘扯了一根线给母鸡，母鸡叼着线跑去找菩提树，把线给了菩提树，菩提树就弄下一片叶子给母鸡，母鸡把叶子交给了小河，这一下小河就把水给了母鸡，母鸡把水拿给了公鸡。
3: 太好了，小豆被冲到肚子里去了，这下可太棒了。

0: 个有意思的故事，希望你会喜欢。故事都听完了，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探访东莞 AI 眼镜与精密模具制造，解码东莞向智跃升新路径。2026年第四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新兴领域集群再添33支生力军。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征拆工作全面完成。省第17届运动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成立。东莞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成绩预计7月15号公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东莞，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五所、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70多位代表，探访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东莞摩德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家科创制造企业，解锁东莞科创制造活力，呈现其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采访团首先走进位于凤岗天安数码城的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里，众多媒体记者看到整机重量仅23.9克的全球最轻 AI 眼镜之一克里特宙斯 E01。此外，多款独家场景产品也引人瞩目，盲人导航眼镜实现类似无人驾驶的智能避障，青少年坐姿矫正眼镜搭载6轴传感器与 TOF 测距算法，用眼过近时镜片自动雾化，强制保护视力。如何与巨头企业竞争？企业发展之路上有哪些重要节点？未来将如何抢抓风口，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参与竞争？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众多媒体记者纷纷提问，深入了解这家科创型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当前 AI 眼镜产业风口正盛，东莞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与强大的制造能力，稳居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第一。深耕智能硬件近20年，专注 AI 眼镜8年的克里特云科，正是其中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该企业以轻奢定位、极致轻量化、垂直场景算法3大差异化优势，在轻量化、多语言翻译、盲人导航、青少年坐姿矫正、虫草识别、中医辅助诊断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用自研算法与极致工艺诠释东莞制造的温度与深度。目前，克里特云科在全球已布局超过300家缘起克里特品牌旗舰店及店中店，线下经销网络持续拓展，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及北美市场。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消费市场与行业定制，致力于成为全球 AI 智能穿戴领域的标杆品牌，以科技赋能世界。随后，采访团实地探访了东莞摩德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母公司在 AI、自动化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东莞摩德堡运用自主研发的 AI 加

0: 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技术，遵循灯塔工厂的高标准，打造了占地超15000平方米的国际化模具制造与产品住宿智能工厂。该工厂部署了数十条模具制造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及10万级无尘无菌智能住宿车间，能够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具备模具加工精度高达0.002毫米、检测精度可达0.001毫米的先进技术，以及每月量产120套模具的强大能力。来自金融时报的段嘉熙表示，东莞制造业早已跳出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不再是传统流水线粗放加工的低端制造模式。
1: AI 呀，包括高科技机器人这方面就融入到制造业里面，从原本的简单工厂逐渐升级为智能工厂，然后有走向未来工厂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是相当于把东莞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相结合吧，然后也是体现出了东莞在努力的迎接未来，拥抱未来，然后走向世界。
2: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四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13个，市重大预备项目20个。据了解，增补的13个市重大建设项目，聚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增补的20个市重大预备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轻工业提升、宜居城乡建设等领域。7月1号下午4:30，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太平至五点煤互通上层高架桥转入段，最后一段钢箱梁精准落位，顶推施工顺利完成。记者在现场看到，落梁过程平稳有序，下方广深高速车流穿梭如常，施工未对既有交通造成任何影响。
3: 太平至五点煤上层桥位于交通量最大的路段，为新建双向六车道，全长3.77公里，由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承建。此次完成顶推施工的上层桥转入段全长350米，共架设8跨钢箱梁，线路横跨广深高速右辅主线及匝道，为项目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点之一。在太平互通施工现场，记者见证了整个吊装过程，与传统施工方式不同，用于顶推的钢箱梁阶段并非在桥位上一片片焊接成型，而是先在钢拼厂内完成整体拼装，再由模块车运至顶推起点。由于每个阶段需在后续顶推中逐段对接，阶段尺寸误差必须控制在毫米级，方能保证接口严丝合缝。记者在现场看到，钢箱梁平稳推进，桥下广深高速车流从未中断，施工对通行零影响。广深高速于1997年正式通车，被誉为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之一。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宝河大桥侧，长约71公里，是国家“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改扩建完成后，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纵深发展、构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助力交通强省、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正朝着半幅拉通、首次交通转换的目标推进。太平至五点煤上层桥预计8月初进入第二阶段顶推。
2: 7月1号，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红线范围及配套用地最后一栋建筑拆除完毕，征拆工作全面完成。至此，该项目累计完成35.5万平方米土地验收移交，为东莞轨道交通建设及滨海湾新区虎门镇发展奠定用地基础。
4: 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易湾站，线路全长17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易湾西站、交易湾站。目前，该项目已实现7个盾构区间贯通、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并于6月30日正式进入轨道铺设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与东莞地铁2号线1、2期贯通运营，与申江铁路在滨海湾站换乘。未来还将与规划中的东莞3号线、深圳20号线、广州22号线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实现互联互通。土地整备期间，滨海湾新区成立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

0: 全面负责现场组织、指导和督查工作，并从新区、虎门镇抽调党员干部，组建16个入户签约小组，实行战训考一体化模式。4年来，滨海湾新区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深入一线开展商谈签约，采取连续作业模式，日间研判，夜间入户，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化解征拆难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当好政策宣讲、信息收集、谈判、服务协调和矛盾调解等角色，针对不同诉求，工作组精准服务，通过走访慰问、协助解决房屋继承、帮助搬迁选址等举措，赢得群众信任，为项目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成立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为即将走上省运会战场的东莞体育军团呐喊助威。东莞市本次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代表团共计1700余人，其中运动员1400余名。
2: 仪式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授旗，即将出征省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场集中宣誓。据悉，本届省运会将在茂名举办，8月9号开幕，7月起各项目将陆续开赛。运动员尹佳韩迪：
3: 每天加练投篮，磨合团队的技术，然后就大家团结，全力以赴去备战。
2: 高尔夫球队主教练李东哲：
4: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赛前，我们会把所有队员集中起来进行集训，然后进行选拔。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做了2次的赛场的一个集训。目前看起来，我们东莞市高尔夫球队的这个队员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夺牌的机会的。
2: 据介绍，本届省运会参赛规模、竞技项目、对抗强度均创历年新高，竞争空前激烈。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9个大项和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比赛。首个比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将于7月10号开赛，代表团将力争竞技体育组金牌，与团体总分稳居全省前列，奋力擦亮东莞体育名片。东莞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泽：
5: 备战情况非常好，没有出现什么伤病，整个全员齐整，我们整个体校和游泳中心23个项目积极备战，运动员士气高涨。
1: 昨天，2026第二届莞台杯篮球邀请赛开幕式在东莞体育运动学校举行，赛事汇聚了来自东莞和台湾地区的16支篮球队，180多名运动员参与角逐。赛事以篮球为纽带，开启一段跨越海峡的体育交流盛会，持续深化莞台融合发展。
0: 本届赛事由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东莞理工教育集团承办，东莞市篮球协会协办。东莞是台商投资集聚、两岸同胞交流最为活跃的城市。近年来，东莞市深耕莞台融合发展，紧扣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以多元平台搭建两岸同胞连心桥，通过文化、体育、科技等活动赛事，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走进东莞，认识东莞，扎根东莞。据了解，莞台杯篮球邀请赛已连续第二年在莞举办，本届赛事延续以球会友、文化交融核心主旨，汇聚8支宝岛台湾代表队与8支东莞本土青年劲旅，天眼同胞工程队领队。
6: 东莞这边进步非常多，并且很多台商在这边让我们觉得非常友善，有家里的感觉这样子。应该是说，希望我们的不只是篮球，不只是运动，很多地方都可以多多交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东莞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落下帷幕。全市21.3万名考生，其中初三年级约9.6万人，初二年级约11.7万人，在各部门和镇街的协同保障下，顺利完成这场人生中的重要考试。中考成绩预计将于7月15号公布。
0: 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考工作，高位统筹部署，市教育局会同保密、网信、公安、卫健、供电、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各项工作措施，压实镇街主体责任。考试期间， 各部门全程进驻国家教育考试东莞指挥中心，实时监测，精准调度，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地见效。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市级层面提前

0: 通疏导，城管部门巡查值守，维护秩序，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卫健部门全程驻点，保障卫生应急。市场监管部门每日核查考点食堂菜单和食材，确保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供电部门全力确保考点电力及网络稳定，一道道严密的保障防线，为考生们筑起安心赴考的安全港。据了解，中考成绩将于7月15日公布，7月22日公布提前批及第一批次录取结果，7月24日公布第一批次补录计划，并组织填报补录志愿，7月27日公布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市教育局提醒，各时间节点根据工作实际进展可能有微调，更多中考招生工作安排，请关注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昨天，在广东东莞、四川广安两地公安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暖心护航下，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的506名留守儿童，搭乘专属爱心专车，跨越1500公里，历经25小时长途跋涉，平安抵达东莞市大朗镇，与常年在外务工的父母温情团聚。这场跨越穿越两地的逆向探亲团圆之约圆满完成。
2: 本次小候鸟团聚行动是东莞、大朗、广安前锋两地深化跨区域警务协作计划的重要一环，也是东莞市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服务活动的暖心举措。作为两地公安创新打造的乡情警务特色治理品牌，2024年、2025年已先后安全护送127名、326名前锋留守儿童赴莞团聚。今年暑期，两地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全方位、全链条筑牢旅途安全防线。7月1日上午，爱心车队从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正式启程，10辆专属大巴整装出发，护送506名留守儿童跨越重庆、湖南、广西三地，从川东丘陵腹地奔赴岭南莞邑热土，全程1500公里的路途，25小时的日夜兼程，护航团队全程坚守，贴心陪护。当车队驶入湖南境内，湖南高速交警接力护航，民警提前排查沿线道路隐患，协调养护部门及时清理路障，在怀化服务区预留车位，维护现场秩序，并对驾驶员和孩子们做安全提醒。1500公里的路途，川、湘、粤三省接力护航，每一程都有人守护。7月2日上午，车队顺利抵达东莞市大朗镇，大朗交管等警力提前就位，全程引路、保驾护航，精准完成警力交接，将车队安全护送至巷头毛织文化广场专属接站点，圆满完成千里护航任务。本次护航行动，广安公安在每一辆大巴车上都安排了一名民辅警担任法制班主任。围绕思政励志、反诈防骗、禁毒普法、预防欺凌、红色教育5个主题，民辅警们把安全知识拆解成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小故事和互动问答，将安全课堂搬进了车厢里。随行专业医护人员全程值守，保障健康安全，妇联、关工委、团委等工作人员贴心陪护，大学生志愿者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旅途平安。同时，大朗镇精心准备了暖心关爱包，为孩子们送上物资保障与温情关怀，让漫长的旅途充满暖意。平安落地后，东莞公安玉兰女警护苗队即刻开启暑期安全落地第一课，围绕防侵害、防溺水、防电诈、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开展安全教育宣讲，筑牢留守儿童暑期安全防线。宣讲结束后，阔别已久的亲子温情瞬间温情上演，许久未见的父母与孩子紧紧相拥，欢声笑语，温情泪水交织，定格成最动人的民生温情画面。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7月1号，强武报国、兵民向党建党105周年民兵歌咏比赛总决赛在东莞军分区举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全市5大片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10支民兵合唱代表队，紧扣强武报国兵民向党主题，将爱党深情谱入每一个音符，把奋进力量汇成同一股声浪。从保卫黄河的慷慨激昂，到我和我的祖国的辽阔回响，从强军战歌的战鼓催征，到中国民兵之歌的使命如山，激昂的旋律回荡在赛场，展现了新时代民兵队伍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昂扬风貌。一首首动人心魄的军歌，一曲曲高亢澎湃的旋律，民兵们用嘹亮的歌声赞颂伟大的党，

0: 经过激烈角逐，总决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胜奖四名。其中，南城街道民兵合唱代表队获一等奖，松山湖高新区合唱代表队、沙田镇民兵合唱代表队获二等奖。
1: 昨天，南城街道召开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情况，部署下半年征兵任务。会议强调，下半年征兵工作要立足南城作为中心城区、大型企业总部集聚的优势，将征兵宣传从校园延伸到企业园区，重点瞄准大学毕业生、理工类人才，把企业打造成兵源征集的新阵地。要抢抓暑期高校毕业生、返乡学生黄金窗口期，开展全覆盖走访摸排，动态更新适龄兵源台账。全面落实各项优待政策，为应征青年提供一站式报名指导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激励更多高素质适龄青年踊跃参军。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市委政法委在管城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城区片见义勇为人员代表座谈会，会议通报了八名见义勇为人员代表事迹，并向他们颁发确认证书和奖励金。长安镇开展2026年人大评议工作，并开展人大代表集中履职专项视察活动，进一步提升人大监督质效，推动被评议单位提质增效、优化服务，共同推动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望牛墩镇组织开展分租式厂房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聚焦分租式厂房集中区域安全防控重点，全面检验辖区突发火灾事故应急响应处置流程，跨部门协同作战及政企联动应急能力，进一步补齐基层应急处置短板，提升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水平。为妥善处理涉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东莞市石龙镇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正式揭牌运行。该平台是全市首个镇级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专项调解平台，也是省重点培育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学生时代非常羡慕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特长生，无论是跑跑跳跳、抚琴清唱，或者是载歌载舞，就像是大多数的特长生，后来他们并没有做和特长相关的职业一样。在娱乐圈里，除了你熟悉的唱歌跳舞和演绎，那些舞台上的明星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曾经的记忆。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娱乐圈里的特长生。

对赵文卓这个名字的记忆停留在哪些关键词上呢？是花木兰，还是青蛇里的法海？93年的时候，他在徐克导演的青蛇当中和张曼玉、王祖贤搭档演出了法海。和这两个绝美女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法海有着古铜色的肌肤，有着眉清目秀的面孔，还有着沉着冷静的气质。人们说那是史上最帅的法海。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吗？陈淑桦的演绎，流光飞舞。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即便是在镁光灯下被放大了的舞台上的明星，其实也有很多你不为人知的记忆。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娱乐圈里的这些特长生，这一位是徐静蕾。徐静蕾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多面手，他的老本行表演，后来也开始当导演，开始出书，开始创立自己的杂志，样样都做，但是也做得有模有样。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离手写越来越远的网络时代，徐静蕾的书法却非常的优雅，甚至还被开发出了一种字体，叫做方正静蕾简体。老徐的行书写得稳中有变，看得出来是功夫了得。而他书法这个特长的来源，竟然是和他父亲早年的职业选择有关。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做了一个霓虹灯的工厂，工厂开起来之后接了很多制作霓虹灯箱的业务，那个时候技术条件非常的有限，并不能够打印，所以灯箱上的字呢都是要靠人来手写。可是找书法家费用太高，所以父亲才决定让自己的女儿练字来写字。他就是这样被逼着练出了一笔好字。多年过去，你是不是在回忆徐静蕾这个名字的时候，仍然会想起98年他在《将爱》那部电视剧当中的清晨的扮相呢？

来听听娱乐圈里的特长生。刚刚说到才女老徐的书法，实际上在娱乐圈还有一个人在这方面的特长可以跟他相提并论，他就是刘德华。有一次刘德华宣传他的新专辑的时候，抽空去慰问了老人疗养院，而他在现场挥毫写下了善缘好运四个字，这幅墨宝后来居然卖出了75万的高价。撇开刘德华在娱乐圈的名气不说，单看字你会发现他的毛笔字确实写得沉稳大气又气韵不凡。其实刘德华写的一手好字和他的父亲也有关系，他爸爸小的时候兼职开了一家糖水店，那个时候刘德华每天就负责写糖水牌，字写得差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发奋苦练，字也就越写越好。就像他的这首歌一遍一遍，在练习当中人生也就由此经常改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不一样的那些娱乐圈里的特长生。这一位呢是郑中基。郑中基在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小小的疯癫，有一点不太靠谱。但其实在生活当中，郑中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摄影大师，曾经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开过课，接受各种摄影爱好者的询问。他贴出来的照片确实可以用视觉盛宴几个字来形容，所以有人也开玩笑说他的照片比他的演技和歌技要好上一大截。来听听这首歌吧，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郑中基的摄影大师的身份被人发现，其实说起来还挺戏剧性的。网友发现有一位大神级的人物，他的张张作品都令人膜拜，然后他成为了在网络上非常神奇的一个摄影大师。多年之后，终于被厉害的网友扒出这位大神级的摄影师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郑中基。郑中基说，他有一次翻他爷爷的旧物，然后就翻出了一台老式相机，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从此就踏上了摄影这条不归路。娱乐圈的特长生这一位呢，是傻傻的，但是傻得非常可爱的王宝强。从天下乌贼里的傻根儿，到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再到泰囧里的王宝，王宝强的角色好像都脱离不出这样的一个傻子。其实王宝强真的是真人不露相，他6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武术，8岁的时候到少林寺，跟很多男孩子的梦想一样成为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再然后到北京的剧组当群众演员。他的故事是一出华丽的现实生活当中的逆袭。还记得这首歌吗？泰囧当中，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娱乐圈里的特长生，这一位呢，给人的感觉总是淡淡的惊喜，很优雅。我们认为这应该就是他最好的样子了吧？可是后来的《我是歌手》，我们发现，哦，他原来是一个歌手，甚至歌唱的也非常的不错。但是这还不够，他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可能是你稍微有一些陌生的，那就是他是一个漫画家，并且是一个职业的漫画人。他出了两本漫画书，主人公是一个人，那是他。漫画里的儿子，他给他取名叫做古比，这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也是一首他唱的很有生活情趣的歌，

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心中，古巨基这个名字几乎是等同于何书桓。其实这个角色跟他的性格相似之处就在于，他本人其实非常的努力，也很在意，但是给人的感觉总是淡淡的，很优雅。最后这首歌，这首歌有海的味道，李荣浩《蓝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徐佳莹擅长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仿佛永远不会让人听腻。在曲式上，主歌的节奏通常较快，而副歌则多是明朗抒情的旋律。她曾经试图创作独有的和弦方式，转调方式和现有的流行乐多有不同。而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徐佳莹的音乐风格也更为多变，电音、摇滚、说唱、disco 都有创作。当年的身骑白马是曾经融入歌仔戏元素，灵活运用台语文词的一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因为那一首歌一起成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好像总是在讨论白天的事情，我们都太看重白昼，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生命的一半都是在黑夜当中度过的。有诗人笃信，一个人应该始终听从自己的内心，敢于面对自我，面对内心的黑夜，面对内心的困惑和混沌，把越来越多的世界乃至整个世界装进你痛苦的不断扩大的灵魂当中，并且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热爱它，并且以归属于它而欢喜。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2: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0: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说起娱乐圈当中的知性美女，总是会出现在各大电影节的张艾嘉一定是其中之一。她不仅是女演员，是歌手，更是导演、编剧和制片人，她非常乐于做那一些幕后工作。我也会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像编剧啊、制片啊、导演之类的幕后工作，让她的歌曲里面多一些沉淀。哪怕是同样的一首歌，由张艾嘉唱出来，就会格外有一种时光的味道。

0: 除了在歌唱比赛当中一展歌喉之外，其实先成为大咖们的和声也是一个曲线的出道方式。08年，岑宁儿作为刘美君的和声出现在《大开色戒》演唱会，她还做过卢冠廷2050演唱会的嘉宾，和卢冠廷共同演唱了一首《一生所爱》。10年，岑宁儿得到陈奕迅的赏识，在演唱会当中担任和声，并且获得了独唱机会《The End of the World》。后来，通过那一首优美的《追光者》，让我们认识了凭借这首歌走红的岑宁儿。
1: Maybe it's for the best.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如果你喜欢俏皮有个性的歌，那么我想你应该已经听过了旺福乐队的歌吧。这支乐队已经成立20多年了，总共有4个人拿到过5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乐团提名，而他们的曲风就是欢乐型的，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赶走不开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打从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开始呢，张震岳每一次都会在个人专辑里面放一个男主角，要么就是打工披萨男，要不然呢就是《秘密基地》当中出场爱情的痞子，或者呢是《有问题》专辑当中面对各种乱象而愤怒的青年上班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人世间的聚散离合是最无奈的事情。我慢慢会明白，就算和谁再好，也不能高估两人的关系。好的感情不一定要如胶似漆，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才是人际交往里让彼此都舒服的状态。面对人生路上的聚散离合，选择淡然随缘，而并非是冷漠无情，而是珍惜眼前，善待余生。

越是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很多时候看得清不如看得清，前面那个清呢是清楚的清，后面那个清呢是轻重的轻。

0: 看得透不如看得淡。那些时刻保持清醒的人才是人群当中最最糊涂的那一个。人生苦短，不要在得到中乐极生悲，也不要在失去当中苦苦蹉跎。往事清零，爱恨随意，才不负每一个当下。
1: 你走过街边，经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消失不见。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有黑臣。
1: 马大人，人心是肉做的，他们不是马牛，你骑的是畜生，我用的是人力，人怎比得你的禽兽啊？天时尚早，何必担忧呢？
2: 哼！
0: 看你不敢前去。

0: 人，
1: 你睇你贵冰冰一个个如狼似虎，推倒两名轿夫，还欲情凶殴打，你两个有跌伤都冇？
2: 我跌伤条尾龙骨，痛到了不得噶呀！
3: 我倒是冇乜
0: 啊，
3: 不过唔喐得啊。
0: 哦，咁即系唔去得啊！
2: 我呸！纵然轿夫跌坏，也不能在此也停留。左右打开轿夫，你们抬轿走啊！
1: 大人，若与贵冰冰冲作借谋嘅轿夫，于理不应，于法不容，于情更不合。
2: 哼，龙夫主意自有何妨？人来，抬！
1: 慢，大人，朝廷养兵用嚟守土卫国，若与你贵冰冰冲到谢某嘅轿夫，一旦朝廷闻之，你我嘅人头都难保啊！
2: 这个，
1: 大人，此处离道台府不远，以谋之见嘛，
2: 如何？
1: 大人。

0: 把他抬往竹树坡头，你哋两个唞完之后，打叫佢杜大夫接我。
1: 知道，来来来，
0: 走走走。走

0: 为阻住行人来往，把轿抬去竹树看头，
1: 牛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2: 走向人海，走向孤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

0: 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

0: 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 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 乌国家安全局三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好像会少一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漫长的一生啊，妥协与将就的境况太多太多了，但还是想要被人坚定的选择一次，就是那种斩钉截铁义无反顾的觉得这个人是想要共度一生的，而不是权衡思量之下的结果。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段关系无法继续走下去，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也许相遇的机缘不恰当，也许是彼此的三观与步调不同频。总之，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错的，你却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其实最艰难的时候真的不用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熬过今天就好了。熬过今天真的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咒语。其实熬着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熬过去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是中德混血，李圣杰的嗓音有着天生的欧美味道，个性十足，辨识度很够。现场的经历让他的技巧熟练，中气饱满。当年那真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生啊。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陈绮贞的音乐风格多变，但又有一种微妙的统一。弹吉他的人一定知道，他在音乐上的修养和实力，从不落俗套的和弦又一气呵成的作曲就能看出，他的歌里是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吉他和钢琴编曲的。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探访东莞 AI 眼镜与精密模具制造，解码东莞向智跃升新路径。2026年第4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新兴领域集群再添33只生力军。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征拆工作全面完成。省第17届运动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成立。东莞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成绩预计7月15号公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东莞，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五所、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70多位代表，探访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东莞摩德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家科创制造企业，解锁东莞科创制造活力，呈现其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采访团首先走进位于凤岗天安数码城的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里，众多媒体记者看到整机重量仅23.9克的全球最轻 AI 眼镜之一克里特宙斯 E01。此外，多款独家场景产品也引人瞩目，盲人导航眼镜实现类似无人驾驶的智能避障，青少年坐姿矫正眼镜搭载6轴传感器与 TOF 测距算法，用眼过近时镜片自动雾化，强制保护视力。如何与巨头企业竞争？企业发展之路上有哪些重要节点？未来将如何抢抓风口，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参与竞争？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众多媒体记者纷纷提问，深入了解这家科创型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当前 AI 眼镜产业风口正盛，东莞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与强大的制造能力，稳居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第一。深耕智能硬件近20年，专注 AI 眼镜8年的克里特云科，正是其中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该企业以轻奢定位、极致轻量化、垂直场景算法三大差异化优势，在